商的计划是相结这亳州之围，再会同孙殿英长驱东进，直取顺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孙连仲于七月中旬到达这鹿邑，然后进援于亳州，与这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汪军、叶开心等部击溃，就这样把亳州之围给解了。但是当前敌总司令这老陆命令孙连仲，这孙殿英按照原定计划向金浦路挺进之时，孙连仲以数月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不仅士兵过于疲劳，而且弹药粮草都仅剩无几，要求总部在粮饷方面赶紧补给。没想到啊，这个事情是十分的难，十分的难呐、啊！这姓陆的也觉得这些问题不解决，攻坚深入，敌后确有危险。而阎锡山对西北军给的这补给，战前说得很好，战争之初也就还可以，到了后来又耍心眼，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数量越少，后来呢就给的少了。这样的话，方玉祥得到这孙陆的和孙连仲的要求，再一次向阎锡山求援，阎锡山却百般推诿，闹得个冯玉祥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做出决定，只好取消原定计划，令这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太康一带，而亳州反入蒋军之手。那么这件事儿不胫而走，再表吴学英获得这一情报之后，向正在写字的张自忠表示叹息。是啊，孙殿英在亳州虽被围，仍像一颗钉子钉在蒋军的背上。这一下孙殿英虽从围中解出来，但是也从蒋的背上拔出钉子，帮他解除了后顾之忧。据我所知，孙殿英前脚撤走，后脚就将王业两师的兵力补充到金浦线上，这不是反帮了老蒋的大忙吗？张志忠闻听此言点点头。这里面还有个实质的问题，后勤保障至关重要。对，师长您说的对啊，后勤保障我军这方面一直未解决好，这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郑大章烧飞机场那次，要是有电台信息而流通，那蒋介石不就早成了瓮中之鳖了吗？晋军所负责的金浦线方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让马参谋进来说一说。马参谋进来，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这马参谋马廷涛，咱们说了，专门负责国际方面的军事信息，现在正在内战中，国内的军情也忙，他专门收集于这金浦线上的军情。他一进来赶紧就说，金浦线上开始佳音频传，现在是十分不妙。接着压低了嗓音，师长，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进一步说话，进一步说话。于是马平涛马参谋就这样请张自忠到室外一个黄土坡上坐下，看了看左右无人，十分小心地说，师长，说实在的，我有一个顾虑，这次大战集中80多

万大军厮杀，加上蒋介石拉拢的杂牌军，据我所知有100多万人呢、啊。功劳亏闲了，这会不会引起东瀛日本乘机而入呢？将军思考了半天，你说的有道理呀、啊。现在功在弦上，不发，没法回头了。再说冯先生也是被迫的，再战严战嘛。你不要想别的，还是说说金浦线上的真正情况。于是马平涛报告了如下情况：您听我说，师长，当晋军傅作义在金浦线上进展顺利，正指挥齐军占领这济南至这大汶口铁路沿线的时候，那么阎锡山在北平警备司令派得一人，就是张公武。张公武突然给阎锡山一个密电，说傅作义参加了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人等在北戴河开的会议，请我们注意。阎锡山得了这电报之后，立刻派张英武为第二路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金浦线作战，并将这傅作义的第四路军与张英武的第二路军组成联军，令张英武任联军总指挥。他的用意就是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傅作义对这阎锡山自然也不信任，对他不信任自己自然也很生气，也很泄气。那么当时在阎锡山身旁就是那个参赞周代，很不理解，再次问阎锡山，就是说原有行营的主任傅作义指挥作战，这是正确的，先又派这姓张的为二四联军总指挥，您说究竟谁指挥谁，这不是添麻烦吗？胡来吗？阎锡山不以为然。阎锡山据我所知他还说呢，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乱管事，不要乱贪亲。张英武就这样率部到达这济南之后，自然就这样，阎锡山给了他应有之物，什么弹药啊，什么粮草啊，都由张英武分配。就这样，张英武和傅作义的关系势同水火，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呢，在给总部的电报中互相告状，所以这俩人不和，无法再打仗了。而姓张的不能听傅作义的指挥，傅作义也不能听他的，两人互相就这么制约着，互相这么打仗，致使内部不和，所以战事就非常的不利。就这样，也使得这金浦线以及这些方面击溃的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加固了防御攻势的机会，使晋军失掉了有力的战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经过收缩战线，从陇海抽出陈诚部，在亳州失而复得抽出的两师兵力，以及由海运而来有位姓李的，都陆续开往山东和金浦线上。从广东北上的19路军不久也将到达此地，这事儿是十分的紧急呀、啊！嘿嘿，在这种严峻的局势面前，
前一些日子我也不理解呀，阎锡山亲自修书长达十余页，即派周代携50万元和大批面粉弹药到这南丰罗王的车站面见冯玉祥先生，请冯先生指挥陇海各路，然后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策应这金浦县的进军。这就是我掌握的全面性的情况，向师长报告完毕。张自忠听着，听到这里，这时候张自忠说话了：嘿嘿，阎老西呀，就是会来个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如果送来这些东西，孙元正就不会失败，哪有今天这种惨痛的教训，哪有这种败局。这马参谋继续说：师长，可不是吗？冯先生一看到周代就想起口袋何为阵，战本可以给蒋军致命一击，因为晋军配合不利而未达到预期效果，而德州解围，围虽解，因阎锡山拒绝补充弹药，就这么的孙连仲等不能按计划向敌后进军，反而给蒋军增加了金浦县的力量。想不到这时候又出现了大大的遗憾，哎呀，这件事情使蒋军有了时间，就这样进行了空袭，避开了周代。周代等了一天见不到冯先生，只好回去复命。周代在归途中先向徐永昌说了这种情形，徐永昌说：冯先生这种态度今后没有好戏唱，还不赶紧在黄河铁桥上铺好木板呢。所以徐永昌倒出了这盆凉水。师长，你看这事儿发展到这样，这仗还有个好结果，还能打下去，还能胜利吗？张自忠听着听着点头沉思，也没说话。周代返回石家庄，向阎锡山详细的再见了冯的经过，这事儿都给汇报一遍。阎锡山十分焦急，恰逢此时汪精卫正在石家庄和阎锡山商讨扩大会议的问题，阎锡山仍请这汪一行，而汪精卫也应允了。冯玉祥对阎锡山虽然很不满，但为了反蒋大局，在与汪见面后不顾自己军队的疲惫和岗圃中的新兵役的这些等待，然后训练的种种不利因素，以学生为目标分兵七路，又在陇海县发动八月攻势，在陇海以南西北军为主，分左中右三路向蒋介石发动全面性进攻，左翼孙良诚及洪昌部，再看向罗营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由太康进攻于功德，右翼孙殿英进入这马木集地段，并令铁路正面进军，铁路以北刘村卢路即在鲁西部队同时出击，郑大章的骑兵深入敌后开展活动，以宋哲元路为总立合队。就这样8月6日全线总攻开始，陇海路南孙连仲、孙良诚、孙殿英三员大将各带领所部共8万人众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依据各自进攻路线分别向归德扑来。就在这样，下归德再向徐州进攻。8月上旬，青纱帐布满田野，对面不能见人，冯军趁机
周公夜袭向第一人而来。都孙连仲首先将防守河堤的堤岭

的将军即位，禁制这勒马机。右路孙殿英就逼近了马穆，参谋长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退却极为不利，应该继续苦撑数日，情况有所发展之后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军政部陆军署长姓曹，叫曹浩森，原是冯玉祥的参谋长，素知冯玉祥作战稳扎稳打，所以也有十分的把握。就这样，这件事情不能随便冒险，我没有死讲才会下达退却命令。分殿各将领固守于归德、陆邑、太和、蒙城、永城、夏邑，还有播州各城，敌军来攻之时固守不失者，准贴身为两级，赏大洋50,000元，借以激励士气。杨杰和这曹浩森苦撑数日战不退却的办法还真挺奏效，这一撑时运来了，老天降雨，大雨这一下，西北军就成了落汤鸡了。平地起水，西北军挣扎在浓雾之中。西北军英勇，但天时无情，连日不停的暴雨使这小沟变成大河，平地变成汪洋。西北军的将士这才冻死、淹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蒋介石心中大喜，心说话，转折点就在此时。抗日英烈第四回，书接前文，蒋介石是大获全胜。哎呦，这件事儿跟金浦县的张荫武与傅作义互相不合作，因而失去战机，没有进展所关，所以跟这个事情关系重大。而蒋军陈诚禄及石勇在江东挡路，乘着这铁甲车直向济南方向奔袭，大获全胜。张荫武也败退下来，至此晋军是全线大乱。8月16日，没有办法放弃了济南，加之蒋军各路顺着铁路进展神速，晋军在黄河南岸是难以立足啊，数十万大军纷乱地拥上铁桥。单说这铁桥上虽铺了木板，无济于事，落下铁桥被水淹死的也不少，炸死的也不少啊，又惹起了民愤，许多零星部队被地方上的红墙会也歼灭，晋军损失是极为惨重。侥幸逃到黄河北岸的晋军收拢整顿，只好巩固于攻势，隔河而守，对蒋军在无力进攻。金浦县晋军失败以后，蒋介石将金浦县方面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到平汉、陇海两县，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平汉县以西，就这样把陇海路的西段就给截断了，西北军没有退路啊。为了指挥这一决定性的军事大战，蒋介石乘战斗机来到归德呀。这一次典型的20年代的盲飞，既没有无线电的导航，又没有气象预报，战斗机飞着飞着钻进了雷电区，眼前是一片的黑暗呢。就这样，蒋介石就像什么呢，一种感觉，

骑在野马上鞭驳，瞪得乌青的脸，恐惧的形象，但是仍然没有生命危险，内心也后悔，真不该冒此风险。但最终飞机还是没有出事，安然地降落在目的地。蒋介石也很庆幸逃出了劫难，在他部下的面前又赢得了一份拿破仑式的骄傲，将军因而受到极大极大的鼓舞。这件事不胫而走，传到冯玉祥的耳朵里。冯玉祥知道战局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面命宋德元率葛英龙而还有赵登禹两师撤退到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公路，一面将平汉陇海两路防线缩短，以便积极兵力对蒋军做最后的抗拒。由于金属线呢，撑要到平汉线方面的蒋军开到河南的境内之后，又分兵两路，一路从这考城经着南丰杞县太康集中于周口，准备向许昌进攻，一路从平汉县以西分途向这东风洛阳挺进。8月25日，蒋介石为了激励他的将士，通告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大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18日，这蒋介石的心情开断了无限小话，开始发起总攻。这个时候一个姓张的叫张文喜，两翼遭到威胁，只有退守于许昌。冯玉祥得知此事，知道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赶紧派冯治安率部增援。正在激战，张学良已经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这消息简直让人震惊啊！而老蒋心中自然是高兴不已。冯玉祥这时候还挺稳的，得知这信息之后根本不为所动，仍然希望阎锡山抽调他的部队来和自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跟蒋介石军作战。但是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自己的实力尚存，只要阎老孙不能坚持到底，局势还能扭转呢，所以他抱着一丝的希望。于是一方面打电话给邓周西请汪精卫列主，另一方面又派张允龙见阎锡山陈述利害。但是那个汪精卫、阎锡山此时都失去了信心了，阎锡山对他派的人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再打了，退到山西再说吧。因为这样，冯玉祥也不甘心失败，仍想挽回败局，所以对退保西北的问题没有采取安全可靠的措施。除了宋德元带两师军队防守洛阳一带外，仍将大部分保蒋的局势已成，才勉强跟着干。现在没有成功，大败而归，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军心动摇，有些将领心中就敲起小鼓，开始考虑今后怎么办，人回西北去了，还是实在不愿意吃苦啊。因为什么呢？特别是陕西省大旱之后，有饿死青之时，他们行动开来，不听号令，打乱了冯军的阵脚，很大程度也动摇了冯军的军心呢。接着

只有番公开通电拥护张学良主张，并且率部由鲁西开往这晋北，破坏了漳河铁桥，给这冯军的战略处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就这样，蒋军一面加大军事攻势，一面派说客用权势和金钱四处收买。冯玉祥的爱将姬鸿昌、有杨冠英在张方的游说之下，率先向蒋军投诚，从而震动了冯军的五脏六腑。最致命的一击还不是如此，而是防守在平汉路许昌第八方面军的交流点，此时也叛逃了，而且不但叛逃，而且致使这张龙起第八军和田金凯第五军和这冯治安第十一军都被蒋军包围。现在蒋军可以说气势大振，十月五日公路开封。如今这个事儿让人窒息呀、啊，也让人青天打个惊雷呀、啊。这件事情通过各种的途径，这威武豪气在这时候也没有了。紧握着双手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站起身形，来回溜达，转了半天呢，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军事地图的近前。以每逢大事心不惊的气概，稳了稳心神，静听八方消息，琢磨最佳的决策，等候冯玉祥的命令。他丝毫没有离开西北军的意思，西北军为一片大海，他是大海中的蛟龙，过去这片大海养育了他，磨练了他，他与这片大海融为一体，今后还希望依托着这片大海发扬光大，壮他的壮志，以成他尽忠报国的夙愿。还有他离开西北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怎么也不想离开冯玉祥。冯玉祥对他有知遇之恩呐、啊。冯玉祥是一手栽培他的长官，耳提目念的恩师啊，所以常年相处，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西北军这片大海是冯玉祥用心铸成的，他们两个人心灵相通，都有一副报国的侠义心肠，所以张自忠非常的钦佩于冯玉祥，冯玉祥也喜欢张自忠，他们两个人非常投缘。冯玉祥相信张自忠，张自忠也相信冯玉祥，但是风云突变，大厦将倾，谁能力挽狂澜，谁能扭转乾坤，有什么良方妙计呢？嘿嘿，历史上一次次的山穷水尽，不都是在他的手中变得柳暗花明了吗？然而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向蒋介石邀功，又多方的这些将领对自己是极其不利，这些将领呢都跟随了谁呢？跟随了蒋介石，跟随了姬鸿昌，跟随了梁冠英，如此的

想要赞助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十六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机械机密码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电路，邮资通信员预约9.0，联系电话13625836854，13625836854。

车资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18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中部小区地雪广场15楼99平米房本共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立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56-3234，188-4356-3234。

车上信息：四楼整37，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公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鹤金城5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租限期，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周边片区20万四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公共社区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凉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中线信息，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中午公温州路五，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完广播，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4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飞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播放信息，一举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四楼乘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连通六柱，格局完美。包高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八九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0: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
1: 出租信息：密码新城20平米车库，入住信息：新无锡老丹路五楼三星楼，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租金限期二十日次真实施行，净款募资逾期四百七十二平米，全款二十九点五万元。有房产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显示，车身速度为60公里，而水路区冰箱洗衣机60器齐全，每12.5万元可用，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费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建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马桶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光，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日那么小的破土而出，从未忌惮。
1: 魔咒，西周国地里面的种子。
0: 神父，这片我心想的故事。
1: 魔咒，西周国汽车辆的种子。
0: 神父，早在你婆媳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你部为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就得毁容啊！李时珍长那么漂亮，那不就坏了吗？可是李时珍呢，知道这匹马的心思，一上身子，李时珍就紧紧的扣住马背，生生的贴紧马背，一点儿不能动起。所以这匹马来个倒立，没把武器甩出去。等这匹马，那不得老倒立呀、啊？后蹄子往这一落，趁此机会，李世民突然间把缰绳松开了，顺势唰就从马头上飞出去了，在空中啪转了一个身位，轻巧巧的就落在了四步之外，哗！顿时周围呀、啊、是掌声雷动啊，因为李世民驯马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惊呆了，都在旁边看着呢，远远的围了一个大圈，一看那李世民要被马甩出去了，这把大家伙呀可吓坏了，有的把眼闭上了，有的把脸捂上了，不忍观看呢。等到听到掌声雷动，睁眼这么一看，这李世民已然身形落地了，哎，化险为夷了啊！看到的没看到的，是立刻齐声喝彩呀！这红马呀，好像要跟着李世民较劲似的。一看这李世民跳下去了，嘿，这红马也不跑开，鼻子里噗噗噗噗光打响鼻儿，前蹄子哒哒哒哒哒猛这么踢着。可那意思向李世民挑战，那意思你再来呀，你再来呀，我看你今天有什么能耐。哎，李世民一看行啊，啊，这匹马要戳火呀，啊，我今天不驯服你呀，我就不叫李世民。李世民呢定定心神，先是稳住不动，然后慢慢的往前走了两步，这马一看李世民冲自己来了，这匹马呀这心里头也有一些胆怯。你别看挑衅，挑衅归挑衅，哎，像有些人似的，你等着，你我不看你再打我一下子，其实这心里头也害怕。一看李世民往自己这边走了，这匹马转身他也要走，可是李世民呢不等他往前走，突然间脚的一点立刻斜着里飞身就来到马面前，这马想走没来得及走，李世民一抓马鬃就啪一跃身又飞身上了马背呀。

0: 季通眼呢。
1: 啊，又是我上来了。
0: 好，
1: 我也雇佣季通眼，不把你撅下去，
0: 我就不叫马。
1: 嗯，
0: 叫马叫什么呀？
1: 雇佣季通眼，
0: 一走气又跑了出去几百里。
1: 哎，
0: 来了西沙车，
1: 啊，唰，
0: 来个倒立，
1: 又想把这李世民给甩出去。李世民呢，仍然如此。你跑的时候紧贴马背，你撂我过去了，我下不去。等你蹄子往下一落，李世民就是从马头上又飞出去了，稳稳当当是落在地上。哎呀，这匹马呀，急倒坏了，可能也觉得呀，今天遇到对手了，
0: 三道馆，直起身子，长嘶一声。然后冲着李世民
1: 就冲过去了，他拼命啊，
0: 那意思我被你撞倒得了。
1: 李世民呢，
0: 一看马过来了，
1: 再看李世民，
0: 双目圆翻，剑眉倒竖，瞅准了
1: 这马的来路，眼瞅着马要撞到自己了，突然间，哎，这么一闪身子，一侧身，这马唰。从自己面前往前那么一过，不等马过去，李世民一伸手，啪，又把马的鬃毛给抓在手中了，然后这么一翻身，噌，再次上了马背。这红马这一次啊，可有点泄气了，两回撂蹶子没把人给撂出去，这一回啊，我改变招式。啊，这回没命的狂奔，那一边跑一边玩杂技，有的时候突然间玩倒立，有的时候突然间浑身乱晃，有的时候突然间后腿猛踢，有的时候像发疯中魔一般乱跑乱咬，想把这背上的人呢给颠下来。可是李世民呢，是紧握马缰绳啊，双腿紧夹马腹，
0: 把自己牢牢的就贴在马背上，任你折腾，我就是你马背上的一块肉，除非你家
1: 来个仰巴叉，你自己倒那了，否则的话呀，嘿，你甩我不下去。就这么着，这红马呀一点辙没有，只好兜着圈子狂奔的。不知不觉就跑了小半个时辰呢。李世民在马背上先是让红马随意奔跑，慢慢的呢，一手紧控着马的缰绳，另外一只手紧抓着马的鬃毛，强制引导这马的奔跑方向。一开始啊，这红马还不乐意呢，但是呢，毕竟忍受不住这人老是揪自己的毛，揪马缰绳的疼啊，后来没办法，只好慢慢的就接受了李世民的指挥了。到了最后啊，李世民让他向东，他向东，再厉的马只要有人不驯服，他真正的一辈子就跟随这个主人了。这匹红马呀，也知道自己遇到了真正主人，哎，这模样啊显得非常温顺，还拿脸来蹭李世民的脸，拿舌头来舔李世民的手背，神态十分亲热。你说这不是贱吗？啊，这要换了另外一个人来骑，轻则伤损皮肉，重则是伤筋动骨。嗯，李世民呢，一面笑容可掬的挥手向周围的喝彩之人示谢，一面心中是愤愤不平啊，这个四郎真是心黑手辣呀，啊，心地竟然如此的坏。
0: 哎，李世民想到这里，忍不住抬头看了看苍天，嘴里悠悠的说了一句话，
1: 你四郎不安好心，想以此来损。

0: 伤我身。可惜呀、啊，死生由命，我不是一点也没有受伤吗？
1: 哼！李世民说这句话，周围很多人呢都听到耳朵眼里了，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
0: 等到这李建成、李元吉围猎回来，一看呀，李世民居然把这个匹烈马给驯服了，而且是毫发无损。哎呀，不免是暗自吃惊啊！
1: 尤其是李元吉，这心里头啊不是滋味。
0: 哎呀，这马呀也是个吃货
1: 饭桶，怎么就没把这二郎给掀在地上给踏死？哎呀，我还搭一匹马，真他娘的扫兴。但脸上啊还得假惺惺的过来夸奖两句，他这一夸奖啊，哎，惊动了皇上李渊。李渊呢本来在那头观猎，没想到这头啊比打猎的更热闹，掌声雷动，有的时候惊呼连连。怎么回事？让人一打听，有人回来禀报说是秦王正在那里驯服一匹烈马。
0: 哦，
1: 好啊，去看看，去看看。于是皇上李渊呢就跑过来看李世民驯马来了。
0: 现在李渊吉过来一夸奖李世民，
1: 李渊也是哈哈大笑啊，在后面也夸起来了。二郎啊，要说起爱马，这普天之下，朕看除了那个张万岁之外，恐怕就得数你喽。李世民赶紧过来，冲着李渊一施礼：“儿臣但知爱马，不知养马，这比张万。”哎呀，还怪想他呢。这么着吧，过这一段时间找个闲暇的时候，你告诉张万岁让他回京城啊来看看朕，就说朕想他了，儿臣一定转达。就这样啊，李渊一看这打的猎也差不多了，得了，回京城吧。于是大队人马开始整队向京城赶去。在路上啊，皇上又起了个新念头。什么念头呢？李渊啊看上了终南山了，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决定来年在这终南山上建造一处离宫，等有了离宫再来狩猎，这时间上就从容多了。啊，李渊呢心情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今天张老头那一番夸奖，呵，把李渊美呀，回到京城这个美劲儿持续好几天呢，心情颇佳。这心情一好，哎，这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这身体也都轻飘飘的了。一高兴啊，把张允二飞啊都给我叫来，让他两人今天一同侍寝。嚯、哦！没把张隐二飞也给乐死。怎么呢？你别管张隐二飞当年多受李渊宠幸，但现在呀不比当年了。现在人家李渊是大皇帝了，唐朝是蒸蒸日上，这李渊后宫的嫔妃随着国势也是蒸蒸日上。李渊收获了很多的年轻貌美的姑娘，相比之下张隐二妃呀，嗨，那就有点人老珠黄了，很长时间未能沾上皇上雨露了。今天一看皇上召见自己，哎呀，弥觉珍贵呀！哦，让咱们姐俩一同侍寝，好嘞，咱们呢给皇上拿出好的手段，咱一定把这皇上给伺候好了。
0: 哦，这是不是
1: 比这个岁数要年轻多呀？那张隐二妃拍马屁的功夫那站着一绝呀。这尹德妃就说了：“陛下，您仁政治国，天下率土来归，老百姓安居乐业，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陛下又善修身体，这年龄嘛

0: 然是越活越年轻啊。
1: 那老头啊，我看说的不对，依臣妾来看，陛下您呐现在才刚刚壮年呐。
2: 哦，是吧，这刚刚才到壮年。
0: 那当然了，不然的话皇上不是有那么大力气吗？这番话呀哄得李渊是哈哈大笑啊。但接下来张婕妤的话就带着酸味了。哎，可惜呀，我们两人呢现在是人老珠黄了，陛下这些年也不爱搭理我们了，就爱和那些年轻的那个妃子们在一起，可不是返老还童了吗？
1: 嗯，
0: 李渊呢，哎，一点也不在意，就觉得说自己年轻啊，呵，这个美啊，这个舒坦呢、啊。就是张婕妤说出这样的微寒妒忌的话也不为怪。这三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在这里说的甚是畅快，说着说着这话呀就提起了终南山狩猎之事。李渊呢把自己奖赏给李世民李元吉两副黄金甲，然后又是怎么告诉了李建成，其实啊我赏赐给了你最珍贵的东西，把这一个自诩得意的手段告诉了张隐二妃呀。那张隐二妃对李渊这种谆谆教导三皇子的手段，那当然是夸赞不已了，夸得李渊呐又是哈哈大笑。正笑着呢，尹德妃突然间就提起来了：“啊，陛下，臣妾呢？”倒是听来了当天的一段话，这话呀觉得和陛下您的本意大相径庭啊，不知道是当讲不当讲。
1: 哦，
0: 李渊一看什么话呀，
1: 但说不妨啊，
0: 这话嘛事关秦王，所以臣妾呀实在是不敢讲啊。
1: 哎，李渊啪啪拍了两人一把，把脸一沉，假装生气。
0: 你看看你们俩，
1: 咱们是夫妻一体，还有什么话可以遮遮掩掩的呀？啊，
0: 有话快说吧。
1: 秦王怎么了？
0: 陛下呀，臣妾认为也太过狂逆了。
1: 哦，李渊一听这脸，你别来胡骗胡诌的吧。
0: 嗯，臣妾万万不敢。秦王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场之人都听见了，陛下若是不信，可以把他们找来一验证嘛。
1: 嗯，好，
0: 我以为呀我压了他一下子，他能够就此放手，哪知道啊这个二郎护恶不圈，还心存妄念想要生祸端，这还了得，朕绝不允许再有第二次，明天给我传唤秦王，朕要当庭训斥。这正是毒辣莫过妇人语，罪孽无比枕头。
1: 把两人打发出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让朕清静清静。这个孽障啊，我明天非得好好的问问他不可，他到底想干什么。李渊这一晚上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啊，心中是恼极了李世民呢，决定明日一早就把他好好的招来问问。于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这李渊呢就下床了，睡不着觉啊。宫女赶紧的过来服侍李渊，洗面漱口梳头，把铜镜拿到面前，李渊一看，哎呀，就见自己这一晚上

招叫双眼松弛，眼睛里头布满了血丝。李渊心说：“年轻个屁啊！我要是年轻，能如此吗？”究其原因，还是这二郎导致的。可恼可恶！李渊呢，越想越生气，吩咐通事舍人给朕传太子、亲王、齐王速来见朕。是，通事舍人呢，赶紧的分头去传去了。那这个时候，上师局也把李渊的早膳给李渊摆上了。李渊气得鼓鼓的，这饭呀吃不下去。草草的发了两口，这个时候门外通事舍人禀报了，说启禀陛下，太子齐王奉旨觐见。这李建成、李元吉他们的宫殿离着太极宫较近，所以啊，他们来的比李世民要快。这李渊呐，对这俩儿子现在也没好气。没看到朕正在进膳吗？让他们门外等候。是，李渊呢，这一回继续的在那吃饭，本来没胃口，没胃口，为堵这口气也得吃。这正吃着，尹德飞、张婕妤又从后面转过来了，不是给撵走了吗？撵走也没走远嘛。本来人家昨天就奉命侍寝，在外面睡的，一看皇上啊，这脾气不好，人家呢早晨起来没敢打扰，现在一看李渊用上膳了，人家两个人赶紧过来服侍李渊。哎呀，李渊一看你们怎么还在呀？走吧，走吧，走吧。哎，是。张隐二飞一看不走不行了，低着头退出门外。走到门外一看，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正站在那里等候呢。两个人啊，冲着李建成微微一点头，李建成就明白了，怎么呢？双方都是勾连好的。

0: 在旁边站好了。时间不大，门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音。这李世民呢，正在这里吃饭呢，还没吃早饭呢，有人过来传话，说皇上传你即刻觐见。李世民不敢怠慢呀，赶紧换了朝服，入宫来见父皇。进阁殿来，跪倒在地，还请奉诏来到，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吧，这李渊呢挺不耐烦的。什么万岁不万岁的？
1: 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0: 弟兄仨呀，又赶紧磕头，齐声回答呀：“儿臣不敢蒙蔽父皇。”李渊笑了一声，站起身来，来来回回在三个人面前踱步，用手点指三个人：“你们仨呀，到了我的面前，这嘴呀都甜蜜的令人发腻。
1: 可不可以呢？啊，
0: 你们互相拆台，给流放了事。我这样大事化小，隐忍不发。
1: 你们还真以为在阴谋胡说吗？什么都不明白吗？”
0: 三个人呢，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的。李渊唰，用手指点指李建成：“大郎。”李建成吓得一哆嗦：“你既然身为太子，本应该勤勉办事，身无旁碍。你偏偏和四郎在一起，又是选幽州甲士，又是搞什么长林军，
1: 把整个京城弄得乌烟瘴气。
0: 你们这么做，莫非是想趁我不
1: 留神的时候把我打入冷宫吗？”“啊，
0: 哼，我告诉你们，妄想！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府中只允许配属500人，要多半个人，那就是想图谋不轨，听到没有？”三个人呢，赶紧叩头啊，谨遵父皇圣谕。谨遵圣谕，谨遵圣谕，说得好听。大郎、四郎，平常你们能说会道，怎么今天一声不吭了？李元吉呀，不怕父皇。李元吉把脖子一梗：“启禀父皇，儿臣以为听父皇训诫，需默记在心，不用多言。”“哈哈，默记在心？你瞅瞅你们俩这样啊，须发不整，一脸的睡意惺忪，肯定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吧？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那必须闻鸡起舞，悬梁刺骨。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现在就学会享乐了啊？哎，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这李渊呢，一看这两位确实没精神头，昨天晚上啊，这两位跟他爹一样，都抱着个美女整晚享乐，等天快亮了这才睡一会儿，那能好得了吗？所以李渊看到这两个人的父皇恩典，站起身来，低着脑袋垂着手退到一旁。李世民还在那跪着呢。李渊这个气呀，今天就冲李世民来的。刚刚骂过李建成、李元吉，那是开场白，最主要的是在这呢。李渊点指李世民：“二郎，我来问你，那庆州杨文干谋反之事，你又盯着父皇？父皇啊，那天在人质宫，儿臣闻听杨文干起兵，父皇令儿臣领兵去剿，儿臣率兵将其一举剿灭。儿臣返京之后，已经把这件事报给父皇得知了。要是儿臣犯了的角色，那都是父皇交办的呀。”

0: 李世民这话说的不错，
1: 为什么呢？甭管你怎么猜测，
0: 你只是猜测，你手里没任何证据，你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说我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了。我扮演的角色也是你教给我的。李元吉在旁边一听，李元吉不干了，哼，哎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混账！李元吉瞪眼。我在这里问话，用得上你来插嘴吗？再说话，把你插出去！哎，好，哎，我不说，您继续审。李渊又看着李世民，二郎啊，你以为你的这场戏做得天衣无缝吗？嗯，二郎啊，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呀。你这忠诚正直的外表之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心机，差点连你父皇都给骗了过去。李世民闻听此言，嗡嗡直咳嗽啊！父皇说什么？为师不知，不知。我来问你，当初我让你把杨文干生擒活捉，押到京师，你为什么违抗我的命令，仅带回了杨文干的首级来了呢？此事儿臣已经禀告给父皇了呀。那杨文干惹怒众怒，被庆州老百姓活活打死，儿臣实在是弹压不住。弹压不住，你所带军马何止5万？庆州老百姓不过3万，而且手无寸铁，他们竟然能够撕破层层护卫，击杀杨文干啊！听说你那个时候派尉迟敬德看守杨文干，这尉迟敬德是什么人呢？勇冠三军，能够单枪匹马入敌阵，斩将夺旗，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他都保护不了啊？杨文干之死，我看是别有隐情吧。父皇，儿臣并无隐情，你还嘴硬？二兄弟，你不要说了。听说事发之时，你曾经派人与杨文干联络，那杨文干是怎么说的？你这人赶紧往前跨了一步，声音高亢啊！父皇，为见儿臣冤屈，儿臣曾经派去一个人与杨文干联络。据杨文干当时说，他是接到了儿臣的5封书信，在书信之上，儿臣令他造反，启禀父皇，儿臣当时送他一些旧的甲戈，事实，但是没有片言书信给这杨文干呢，那这封书信从何而来呢？好，二郎，你可曾见到这封书信吗？回禀父皇，儿臣曾命人细细搜着杨文干的府中和身上，没有见到任何书信，想是他怕留下证据，早已烧毁。烧毁了，那这岂不成了无头案子了吗？李建成赶紧的把话头接住了。父皇啊，儿臣的字迹和图章皆有特征，如果是果有此信，可以细细对照，即可辨出真伪。没错。李渊一瞪眼，你退回去，我再问二郎。是，这位啊，也被李渊斥退了。李渊接着问二郎，我再问你，那乔峰山耳珠观两个人现在到了何处啊？李世民把头一摇，当时儿臣还在庆州，这边发生的事儿，儿臣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耳珠观乔峰山两人对决，岂能大有奥妙？还望父皇

你一个孽畜啊！啊，还想在我面前作戏吗？那天你在人质宫里，在我面前苦苦为大郎恳求，摆出一副忠厚敬兄的样子，你的内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早日的把大郎赶下太子的位置？由你来说。你口是心非，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以为你的戏法高明啊？你以为我会一直受你蒙蔽吗？你妄想！他一说这话，李世民唰，眼泪流下来了，哭了。怎么李世民觉得委屈？父皇啊，儿臣自从太原守义开始，这些年来，为咱们大唐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不过是想为父皇出一把力。这其中，儿臣言语坦之，性情率真，那都是因为除大事不顾小节的心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秀于群，人必废之。所以儿臣由此招致了一些人的猜忌和妒忌，那是免不了的。外人所言，都说儿臣觊觎太子之位，儿臣想把我大哥从太子位上赶下来。其实父皇，您不应该这么想啊，您心里是最明白了。当时是父皇您亲手许诺儿臣为太子，而是儿臣命死才免的，是我不想当。儿臣要是想当太子，为何当时不顺水推舟，请父皇明察？喂，这哪有李世民这番话呀？李渊呢也不好抵赖。喂，这不错，当时没立太子之时，朕的确有这样的考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朕已经立大郎为太子了，你就不该再痴心妄想了。别的不说，我问你，那天狩猎之时，朕赐你黄金甲，婉转嘱咐你要维护兄长之意，那你又为什么一转脸就在背后大发妄言呢？这正是政治何有兄弟义，权力哪管父子情。李渊怒斥李世民，没想到啊，让李世民当场把李渊曾经许诺自己为太子的事儿给兜回去了，一下子让李渊在李建成面前是十分尴尬呀。这李渊呢，敢怎么发那么大火，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里呢。啊，这不用说呀，这肯定是有人在我父皇面前说了我的坏话。我有天命，放为天下主，岂有浪死？这话谁说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哈哈，我明白了，这肯定是太子和四郎他们搞的鬼。好，看这意思，你们不把我置于死地，你们不能心安呐。哎呀，要说以前，李世民也只是想争夺太子，但是呢，还没有动要把太子把李元吉置于死地的念头。像杨文干也是，虽说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但是呢，李世民也只是想寄托这件事儿，能够把李建成从太子之位给他扒了下来，也就行了，自己能够夺得太子之位也就可以了，没有动心思要把大哥把四弟置于死地。但今天这件事儿，让李世民从内心深处开始生出了杀机呀。李世民非常冷静，面对父皇的质疑，他呀面无表情，好像呆子一般，慢慢伸手

0: 自己头上所戴的紫金冠给摘了下来，把冠带往旁边一放，俯首叩头。
1: 那意思不好，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我干脆呀，
1: 把我的官职一马倒地，哪怕说
0: 你把我处死都行。李世民越想越委屈，哭了。父皇，儿臣终日勤勉谨慎，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妄语啊？父皇啊，这样的诬陷之言，您也信吗？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构陷孩儿，望父皇明鉴呐！等，你要是没有一连串的乖张行为，我哪能相信呢？二郎啊，你读的经史也不少，你应该知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你求之太急了。父皇，李世民把头抬起来了。父皇，这传言者一定是心怀叵测之人，儿臣恳求父皇能查个明白。如果父皇您现在怀疑儿臣，那就请父皇把儿臣马上下狱，让有司据案调查，瞧瞧儿臣那天到底说了什么话。那天那么多人在场，父皇您一查便知真伪。说到这里，李世民扭头冲着李元吉瞪眼：四弟，你那天送我一匹烈马，我问你，你到底安了什么心？终南山坡陡峭怪，幸亏我对马术还有一些了解，要是那天换了别人来训这匹马，恐怕早就被摔成骨断筋折，一命呜呼了。哎，李元吉一听一瞪眼：我说二哥，是你自己认为自己骑术了不得，怎么现在又怨了我了？哼！李世民冷笑一声，转回身来冲着李渊又说了：父皇，那天儿臣训罢烈马，因为心里怨恨四弟歹毒，确实说了几句话，但并非是传言之人。杜，哎呀，李渊哪一想到这个家务事啊，脑仁都疼啊，啊，扑通一下子，眼泪也下来了。我说你们三个孽障啊，你们小的时候在一起是何等亲密呀，就是到了长安之后，遇事也是互相的商量，依旧是亲善和睦。我看着你们，我的心里呀是着实喜欢呐。我还常常的在臣下自诩呀，说我们老李家后继有人了。哪曾想到啊，现在天下刚刚平定，你们就开始互相施展鬼谲伎俩，没一点兄弟之间的情分了。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做一个富家翁就行了，也不会有今天的烦恼啊。这皇上啊，真动感情了，泪流不止。兄弟三人一看父皇动了真情，一个个把脑袋往下一垂，一句话不说了。李渊在那里独自感叹良久，最后李渊把泪水止住了。好吧，我们父子四个人今天说了这么多，有些事必须说个明白。我告诉你们仨，我现在朕心已定，只要朕还活着，这太子之位就是大。

0: 诉你们两个，不得再有任何妄想，尤其大二郎你。大二郎是你的兄长，也是你的君主，要是今后再发生像杨文战死的事儿，朕就不必查验了，马上断你个图谋不轨。此罪如何处置？武德律里说的明明白白呀，你自己要好自为之。还有你四郎，你今后要善待兄长，大郎和二郎都是你的哥哥，要一样对待，不能够区分厚薄，不要再帮着大郎来算计二郎了，知道吗？而这李渊呢，作为一个皇上，看到儿女之间争斗那么厉害，还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也是难能可贵呀。还是父子之情占了上风，是他做。你们今后要真的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我就怕你们口是心非呀。现在在我面前答应的很好。下去之后还是助我行其事，还给我制造矛盾，儿臣不敢，儿臣不敢了。行了行了行了，李渊现在呀根本就相信三个人承诺了，他明白这三人的性子哪能是一句轻轻的言语就能够痛改前非的呀。也知道自己刚才那一番话呀，说与不说也差不多少，八手一回，行了，二郎四郎，朕有些累了，你们先退下去吧。
1: 是，二臣告退。
0: 李世民、李元吉退了出去了，这房里头就剩下李渊和李建成两个人了。为什么没让李建成走啊？李渊还得给李建成解释呢，刚才李世民把自己当年那些背着李建成的事儿给全抖出来了，那不知道大儿子会怎么想。看着两个儿子都走了，面前就剩下大儿子了，李渊呐，这个声音柔和很多呀。大郎啊，你过来走近一点，我有话要对你说。李建成啊，这心蹦蹦直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呀，怯生生的走到了明书案前。李渊现在呀，连李建成的眼还不敢看呢。大郎啊，当初啊，父皇确实曾经想立二郎做太子，那是因为瞧中二郎能够临机决断。打仗又每战节节，所以呀、当时啊，考虑这么些，于是呢，说我要立他为太子的话。不过呢，作为太子者，须以宽仁为本，能容兄弟。就这一点上来讲，二郎比不上你。所以后来父皇我才又立你为太子。
1: 你明白父皇的心意吧。
0: 李建成说这里低头流泪呀，而且承蒙父皇恩宠，常常是惶恐不安的。真的怕自己能耐太小，
1: 父皇的重托，要论理事能力，儿臣确实比不上二郎。如若父王意立二郎为太子，儿臣并无怨言呢。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了二郎那样说话呀？啊，言不由衷，那就是诛心之语，以后不能这么说。儿臣不敢。而且明白治国之君，唯贤是举。好了。

好了，不管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虚言假话，朕呐都不再追究了。我把你单独留下，就是想告诉你，你既然是太子了，就理应有一个太子的样子，不可以效仿妇人之仁，这样做会误国误民的。儿臣谨记父皇教诲。这样吧，打从今儿起，朕呐就逐步把朝中的事儿交给你掌管，比如人事安排以及批阅奏章的事儿啊。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呀先拿主意，拿出一个主意，正邪昭明。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要知道，但凡为君者，需经历诸多磨练，方能成器呀。你可以慢慢为之。哎呀，李渊这番话说的，李建成是心花怒放啊！刚才李建成啊忐忑不安，为什么？李渊上来呀，就先给李建成、李元吉一顿训斥，这让李建成心里直敲鼓啊。不知道父皇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哎，没想到最后形势突然间180度大转弯，父皇在这里主动的向自己交权了，哎，马上自己就成二皇帝了。父皇把这权力全交了之后，父皇弄不巧当太上皇去了。哎呀，李建成是大喜过望啊。有心再要推让公主两句，哎，不行，怎么到这个节骨眼上再推让就矫情了？马上一挥手，谢父皇信任，二臣定当鞠躬尽瘁，忠心为之。不过儿臣若礼朝政，有一事相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是，父皇。三人有这个通病，虽然贵在中心，但是呢，未尽其才呀。继位为世公，先主持一下门下琐事啊。这些嘛，你可以让元师祖先礼照，后入宝堂再行宣布。谢父王。李建成高兴坏了，怎么高兴坏了？这大唐朝啊，在武德7年重新修订了官制，有三公，有个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但三公啊，大部分是虚衔，无从实权，还有六省，那是尚书、门下、中书、内书、殿中、内侍，这是六省，刺御史台、刺太常。光禄、内卫、中正、太仆、大理、内侍省管理宦官，这三省啊，与政权没有太大关系，属于后边三省六部。那唐初李世民一直任尚书令，他出征在外的时候，六部由李建成统摄，他回来那六部还归他，所以李建成啊，他感到别扭。早就想把李世民从这个位置上给搬下去，可惜李渊一直在平衡儿子之间的势力，所以一直未遂。哎，没想到今天，哎，是心愿达成，都是相向实质，削其力，在撤臂膀，卸其威。秦王李世民一直担任尚书令，掌管尚书给拿过去了。这么一来呢，让太子李建成经常感到诸事不顺，早就想把李世民从尚书令这个位置上给掰下来。可惜啊，皇上李渊一直想维持这几个儿子之间的平衡，所以李建成数次言语试探，都被李渊挡回去了。后来李建成

也不敢再提了，怕父皇多心。哎，今天一看，李渊开始倾向自己了，所以李建成就趁势又把这件事儿给提起来了。没想到父皇李渊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哎呦，李建成啊，好像心上去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轻松不少啊。这么一来，把李世民改成中书令，虽说这个职级没有变化，都是宰相之职，但是呢，这中书令的权力不怎么好啊，就是掌管皇上的一些诏书啊、旨意啊，给皇上管一管他的玉玺呀、啊，而且呢，明理诏每字每句还得由皇上过目，所以这中书令啊没得的实权。这么一来，就把李世民的朝宫删了嘛。现在还没有找到，把他找到之后，马上告诉他别再寻找尔朱焕的乔公山了。那为什么？为什么找这两人呢？没用了，现在把他们找来，反倒是画蛇添足。现在父皇对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咱们现在是一次完胜，咱们别再节外生枝了，赶紧去。哎哎，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马上去找史万宝。嘿，这一下子这老二呀是翻不了身了。这两位呀挺高兴。那也有不高兴的，谁？李世民呢？李世民退出李渊的房门之后，这神情就恍惚啊。李渊急气宇昂昂的从自己身边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把李世民扔在后面。李世民呢，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袋嗡嗡作响啊！他呆立门前，心中打颤呐、啊！没想到今天父皇火气这么大，一波三折呀！而且最终明确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哎。李世民心说话，谁把我说的话给我父皇传过去的呢？嗯，而且传走了样了呢？看来呀、啊，我的身边也出了奸细呀、啊。因为那天自己说话的时候，身边虽说人数不少，但是呢，那都是自己的近侍，那是自己的人呢。要不是自己的人，自己能那么说吗？那么自己的人听完之后居然能够传到皇上那里，还传走样，看来呀、啊、自己身边也出了内鬼了。嗯，李世民抬头看着李元吉渐渐走远的背影，心说话，能够拉拢自己身边人者，其主谋一定是这个四郎。哎呀，这个四郎到底用什么方法把自己手底下的人给收买过去的呢？啊，这李世民呢，想到这里，这脑袋更加疼了，他实在想不通啊。因为平常李世民自诩能够善待下人，那跟着自己的李世民都认为那肯定是铁杆，没想到铁杆里面出了变了。这一闷棍呢，把这李世民呢给打蔫了，顿时哎呀，这心如百爪挠心一般呢。李世民呐，胡思乱想，神经恍惚，迷了八步就出了太极殿，往北一拐，走向甬道。这甬道两边呢，哎，奇花异草，这个时候正值菊花盛开的时候，飘来阵阵清香的。可惜李世民呢，现在哪还有功夫，哪还有心情看这个美景啊？低着头，拧着眉，迈大步沿湖边甬道往前走。从这里

一直走到石的北头，那个地方有一座大殿，叫做云湖殿，那是宫城最北的一座殿宇。这个云湖殿正对着宫城的玄武门，出了玄武门，那李世民呢就可以跨马返回自己天策王府了。李世民边走边想，我回府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呀，就把当天跟在我身旁的那几名继位全给轰走。我甭管你们谁冤谁不冤，总而言之你们内部出了内鬼了，留在我身边就是祸害，我宁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走一人呢，我全给你们撵走。我不害你们，撵走总行了吧。另外呀，我还得嘱咐长孙无忌把府中之人给我细细考察一遍，不能够再让四郎钻了我的空子了。哎呀，没想到啊，我在太子府里头安插奸细，他们到我这里来我安插内鬼了，这真是无间道了呀。啊，防备四郎来拉拢府中之人，看来呀也并不困难。眼前呢，父皇对自己的态度，哎，不敢再往深处想了。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自己接连使了两招，结果呢都败下阵来。眼瞅着大郎的太子之位日渐稳固，而父皇呢对自己有日渐警惕。事到如今，我在想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败势呢？哎呀，李世民呢，这脑袋当中成一锅浆糊了，千头万绪，心里头是一片混乱。边想边走，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宫廷最北面的门，什么门？玄武门。这宫城啊，北墙上一共有三个门，应该从南边的承天门进入，但是皇子门被李渊临时召见的时候，都是儿子嘛，父子之情，李渊呢恩准皇子们可以从玄武门进入宫禁之中。像李建成、李元吉从玄德门、从安里门出来之后，往西走不远就是玄武门，而李世民呢住在西墙根处的弘义宫，从玄武门进入宫禁之内也是非常方便。所以兄弟三人只要是在家被父皇召见，肯定要走北面的玄武门进入宫禁呢。所以玄武门对整个皇宫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门户。所以玄武门的城楼啊建得非常雄伟，这厚厚的大青砖砌成的门楼留出了一个宽大的门洞，门洞里头有三重门呢，都是用终南山上的千年椴木制成的，而且用一巴掌宽的青铜钉给镶嵌上去的，结实的邪乎，可以说在玄武门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只要有人在这里一把手，外面人很难打进来，里面有人叫自己。李世民一愣，扭转身形一看，哟，就见自己身后不远处站立一员大将，就见这人身穿钢甲，右佩葫芦，左佩绷带，头戴灯笼。一看李世民转过来了，赶紧噔噔噔屈步向前，来到李世民近前，一了于大伟，扑通屈膝跪地，向李世民行大礼呀。哎呀，李世民一看这个将领没见过呀，

0: 为什么向自己行此大礼呀？李世民当时愣了愣，
1: 这一看，
0: 李世民一脸茫然愕然的神色，这人笑了，赶紧的把兜鍪盾鼎给除掉。秦王殿下，您忘了我了吗？小人我是长河呀。长河？李世民仔细的打量这位大将的容貌，长河，哦，李世民一拍脑门啊，哎呀，
1: 长河，哎呀，我想起来了，
0: 当初征讨宋金刚之时，我在雀鼠谷内送过你羊腿，是你吗？哎呀，长河一听啊，满面笑容啊，殿下真是好记性，正是小人长河呀。哎呀，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四年了，难得殿下还记得小人呢。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赶紧的往前走了一步，拍了拍长河的肩膀啊，哎呀，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见到你呀。哎呀，要是咱们走在路上，我哪里敢认你。你在雀鼠谷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你看看现在脸上胡须都这么长了，本王实在不敢认了。哎，快快请起，把长河搀扶起来了。就见长河呀，满脸通红，是异常兴奋的。为什么？李世民了得吗？是人家的心中偶像啊。尤其在雀鼠谷，李世民那么饿，能够把一只羊的羊腿让给长河吃，就这件事在长河的心里刻上了深深的印记呀。所以长河对李世民可以说佩服的无可无不可呀。一听李世民这么说，长河乐了，殿下，您见过那么多人，又隔了那么长时间，您还能记得小人的名字？人都说秦王素有过目不忘之能，果然如此啊。哎，李世民一摆手啊，别再张口闭口称呼自己是小人了，你看看你，就凭你的装束，现在一定已经有了品质了吗？啊，本王这些年久不点兵，也一直不知道你的音讯。哎，对了，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啊，回禀秦王，小人自从离开殿下指挥之后，又跟随太子扫平刘黑闼，因为在战场之上累计战功，被太子减拨为校尉，后来又进入东宫宿卫。哎，昨天呢，小的又被刚刚认为左羽林军兵曹专掌玄武门的守卫之事。哦，想不到你还有如此的际遇呀。李世民呢，嘴上这么说，但心中应该满足才是，别人还当不上呢。但是呢，秦王您知道，小的我是一个急性子，我不想守门，我总想啊跟随秦王，还是上阵杀敌，那都过瘾呢。在沙场之上建功立业，斩阵夺旗，那才算男儿的事业呀。哎呀，天天的在这里守门，把人都快憋死了。哦，李世民一听这话，抬眼仔细观察了一下长河的神色，一看长河呀，满脸真情，对自己说这番话，那真的把自己作为江西的老领导了，不是装的。哦，看样子这长河还真是好武厮杀呀。嗯，看他的脾气，有点跟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的脾气相仿。哎呀，这要

是对你的厚道。所以啊，今后你一定小心谨慎，不能够有微小差错。这件事情要做好喽，可比你上阵斩将夺旗那功劳要大得多呀。长风一听，用手挠挠脑袋，小人谨记齐王的训诫，今后啊，不敢马虎。其实啊，平常小人呢也都很谨慎，这次见了秦王呢，小人呢才埋怨两句，给秦王您说两句知心话。其实啊，把这个地方交给我，让李斯，请秦王放心。好，李世民一看，行啊，这嫦娥虽说被太子网络走了，但听着言语，对自己还十分的敬重。那好，那你在这里好生把守吧，我先走了。亲王，您的马在门外，小人为亲王牵马。呵，这嫦娥呀，还挺着急。李世民还行啊，嫦娥这种对自己殷勤的劲儿，那不是装的，是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那真把自己当偶像了，那嫦娥可以说是自己的铁杆粉丝啊，对自己的恭敬跟确属骨的时候一般不二啊。李世民想到这里呀，刚才一直绷紧的神经稍微的有那么一些放松了。哦，不用不用，那里啊有人伺候。哎，嫦娥呀，我看你的脾气呀，跟我府里的程咬金、尉迟敬德他们的脾气非常相仿啊。你有空闲的时候吧，可以到天色府里啊，跟他们多交流一下吧，相信你们之间一定会谈得很投缘的。那一定去，一定去。不过呢，程将军、尉迟将军那都是我的前辈，那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就怕他们不肯与我交接呀。李世民说：“不对呀，这两位呀，非常喜爱提拔后生啊，你跟他们一定会大有收获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李世民通过这两次

是纪凡，胜在生硬，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每一个可能。

不论什么好的，还是可能性都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久远的地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怪我不能够表现自己，在这底下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外面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为了所有一切不可能

失去的人会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实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从来不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

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而且不需要太多东西。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在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和未来。目前人生解读悲欢离合，解读生死感悟，解读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

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六面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有老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懂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即使疲惫的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上行政治区域透明体运行。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凌晨几点有闲人入住的那天，有没有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截至这两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证明就这样发困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专业妇女与他人的生命对歌，请点燃烟草。学会向大人递烟的朋友说：“梦、no。”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贺五师弟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拥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产资源，山峦保护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独具特色。内蒙因为最湿地生态基地，当地深耕官鹤、藏鹤特色美女体验，持续丰富全国水域生态，迭代新型水生黑宝湖，成为世界级湿地生态之源，全国发展向海生态领域积极淘汰。
2: 初夏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光潋滟，山岳景致，美不胜收。鹤宝作为进口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十点开展定时放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列队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0: 外地游客张丽娟：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2: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外地游客张丽娟：
3: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向海这个景色特别好。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4: 真的非常好。
3: 我还希望那个以后啊，小朋友啊，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向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啊，回去写写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吧，挺好。
2: 女子游人也很有暖心。随着湿地游泳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居住地区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力培育特色乡村国际业态，稳步推进国际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民宿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打造静谧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深度挖掘本土乡土资源，推出地道农家风的美食，构建赏湿地美景、住乡土民宿、品地道香味、享慢去度假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
5: 我们依托向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运营着向海、仙鹤岛、百鸟园、蓝海阁这些核心的旅游景点，打造陆客同村的特色体验，同时也持续补齐硬件设施，细化服务流程，抓好民宿服务品质升级，将观鸟研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
2: 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7: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

0: 人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孤立历史和人类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利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量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有关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中央领导共同为了成功争取型2026年全数学接收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受益困难学子输送美谈，帮助他们人类大学。县委台湾分长、农业经济管委会主任王立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委会等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包括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1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捐赠助学金9万元。通用豫园不利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豫园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助力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给予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受益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到家乡，回到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用豫园农牧有限公司行动见证着鹤乡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听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爱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靠近鸟类栖息区域便善意上前提醒劝导，一件件微小细碎的小事坚持一年又一年。
2: 向海村村民陈东明，
3: 我是咱们向海土生土长的，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下来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就是我们打小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想我们那个山绿水更清，作为人，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环境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常到河边啦，或者是天安林里啊，我们这个就是看到一些生产生活垃圾都会主动的收集啊，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居环境更美更亮。
0: 数十年朝夕相伴，孤身守护，陈东明既是湿地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他的坚守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向海湿地悄然焕发全新生机，湖水愈发澄澈通透，碧波荡漾，水清岸秀，芦苇连片繁茂，随风摇曳，织就无边青绿画卷。每到迁徙季，丹顶鹤、白鹭、野鸭等各类群鸟接踵而至，驻足栖息，鸟群纷飞，鸣声阵阵，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

0: 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宗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题志刘忍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我有个不知道你干啥的，
3: 我刘春景啊，
4: 小小小小小小
2: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4: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5: 你可真让人省心，我一定会收归于我，呵护清除人间恶。
2: 哎，
5: 这
2: 人不不干净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人邋遢毁形象。

0: 修复旧址，国务院又建议改名的1008号高度相关旧址，内容难度合图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勤劳听记录、
1: 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不确定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任务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利用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

0: 正在的，这位长腿抖啥？连着受损受骨还是我，想必是有点饿胖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天太白山的积雪，路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龙石，我看那动土力的文物，简直跟万和汉地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今天吹石头做喇叭去，偷偷趁别脱袜子，送退队了。这些破袜子变成游击的冰溜子，那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吐蕃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乃朝白飞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2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0: 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虚无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6: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5: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6: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台风藏窝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6: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5: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七月四小，年底先不争不吵。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虚无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行发力，东西全面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下变性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9: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一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8: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10: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放到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8: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11: 近期页岩油的一车油储量12.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的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生产开发前景。
8: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张、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

0: 系喜马拉雅产业链端端，推动鲜鱼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电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
1: 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
4: 同俄罗斯副总理莫拉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麦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晤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
5: 故事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7: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

0: 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汽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靖宇、钟林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梢新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权益条，补齐制度短板。大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6: 草案针对理赔来限制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外人勾选未经确认责任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交易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年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 让存在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存在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希望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众指定的32块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5: 受台风沙达尔及其残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现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0: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1: 下一步的话，我们
12: 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多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

0: 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做，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统领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文东综合报道。
0: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0: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
3: 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不仅有编辑郑军、刘佳荣、甄浩、三眼林，主播子明、马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阳。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短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保育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种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堆成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进微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知细养事，

好的准备，不新的体验一出，呼吸还是热的阵脚。

0: 这为什么他这区域特别便宜？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愿意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人为大步，人人成事，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我军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致力的情感。
1: 同唱这首歌，共爱。

0: 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这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了国际牌汽车的车轮，从这一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我国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穿西装回去。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富贵人伦，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左右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67.9%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上一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2%。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湖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申公豹、轩辕坟看望三妖，可把这三个妖精啊给紧张的够呛。为什么呢？他们这几个不都是千年大道在身吗？几千年大道在身也不行，没法和人家申公豹比。人家申公豹啊是大罗金仙，龙门弟子，昆仑山玉虚宫门下。那这几个妖精怎么跟人家相比呢？这位大仙今天能走到这儿来看看我们，这是给我们脸上贴多少金啊。所以呀、啊、他们十分隆重的把这位申公豹给接到轩辕坟里来了。三妖急忙备酒款待呀、啊，隆重的斟酒赴菜。这申公豹也没客气，一通足吃足喝，吃喝完了，这才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现在冀州侯苏护要进女，你们打听打听，他走哪条道，找一个适当的驿站，哎，你把妲己害死，然后呢，你化作妲己模样，这不就进了宫吗？啊？你到宫里边怎么闹腾怎么闹腾吧。一方面呢，你们完成了是五万人的圣命，哎，祸乱了阴寿的江山；另一方面呢，你们也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何乐而不为呀？三妖无比感动啊，留这位大仙在轩辕坟这多住几日。申公豹一看没什么意思，怎么他心中暗想，就凭我这身份，我天天在坟地这住着，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呀。啊，闽州要是一座仙山洞府，我在这待两天还勉强，这万一碰上个熟人，这面子有点过不去呀。行了，你们该怎么准备怎么准备吧。啊，有什么为难之处，不妨呢，再来向我问计。哼，三妖是千恩万谢呀、啊，送走了这位申大仙，这姐儿仨回来了。

哎呀，沈大仙人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这可真是个好办法。但是，咱们怎么能知道淞沪几时动身呢？走哪条路呢？嗨，这算得了什么呀？打死几个弟子，也就说派几个小胡子，到那探听探听，不就明白了吗？哦，言之有理。狐狸精一听特别高兴，他立刻把他手下那四个小葫芦叫来了。哎呀，老娘啊，您让我们变化人形给您探听淞沪走哪条道路啊，这更好办呐、啊、但是我们笨呢，不太像啊。嗨，西南胡总一听，你们真笨，怎么笨一项一项的算得了什么？那么就睁眼睁眼呗。比如说，那你说吧，用手一指那蓝妹，我看你变得就迷糊，不行，我这二耳朵动不了啊，哪儿变得都像个人，可这脑袋上顶着俩狐狸耳朵，你说这多吓人呢、啊？几句话说的三幺哈哈大笑，怎么你就把你笨的？这算得了什么呀？一时半时变不了，你不会弄块头巾包上点，弄顶帽子把它戴树林子来了？这几个小妹一看，怎么了？要么一看天都快亮了，咱们这一个个什么模样，站在道边呢？万一要碰上猎手，当当来几枪，那咱不完了吗？什么消息咱也探不回去了，而且那连那皮都给卖了。你没看人家有好多人围着那葫芦围脖啊，葫芦树子掉的皮袄，不妨啊，咱们混进去看看。言之有理，这几个小葫芦就上了路了。走在路上跟人都被打听，说前面是个什么地方啊？这连路人看不出来，跟他问路的是几个小狐狸精。就告诉他了，哎呀，你们问前面是什么所在呀、啊？哎，那是鼎鼎大名的落日啊，这可是个大马头，非常的热闹啊。哦，几个小葫芦走到这恩州驿的城前一看，哎呦，当时傻了，怎么就看着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坐买的、坐卖的，又有旁边的买卖铺路。我不挂他们两个网的五言诗句，这里写着不行十的大甩卖，那不是清汤大处理，几个妖精这样的吃了多不少了。有人都告诉他们说，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关西乐一带，您进城来看看去吧。哎呦，四个小妖进的城来这么一看，更是眼花缭乱，简直的都晕了。怎么回事呢？看见恩州驿啊，到处都在寻东寻海，那这是干什么呀？哎，又打听明白了，说是啊，冀州侯苏护准备要送女进京，因此经过送贵人到朝歌，就这恩州驿能不好好的迎送吗？头三天就把驿馆给收拾出来了，这个何成上下呀，上至这个内官，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忙活这件事儿呢。嘿，几个小妖落的可知，咱们来的真是时候啊！打听打听，这么冀州侯什么时候能到啊？说还得几天呢，呵。一个小妖啊，暗自都点点头，怎么看来什么事儿可别沾这个皇王之家呀，要一沾皇帝和王爷家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怎么这么说呢？您瞅瞅，这贵人啊还差好几天没来呢，这就折腾得这样了，要等来了的时候

像小牛犊子似的，简直是越说越悬。这一官也吓傻了，他害怕什么呀？他倒不怕怎么闹狐狸，他怕呀惊扰着这个贵人，那对谁担得起呀？他就担心最好啊，他盼着冀州侯送你车仗能从这儿绕过去，没绕，直接就到这儿来了。哎呦，把他吓得率领着他的手下伏伏道边，设摆了香案，车仗还没影呢，这一官又跪在那儿了。冀州侯苏护带500家将，外有3000铁骑护驾呀。哼，这车仗拉开了，足足的能占3华里，就这么大的气派，前面有2杆大帆，上书4个大字“招诸进位”。有人来禀报苏护，说一官呐，已经在那叩营多时了。苏护往前一带马，与一官平身，先到驿馆来，把这个车仗安顿好。今天得在这个恩人驿这儿住一夜，明天早餐后再继续启程。这个驿官呐，随着冀州侯苏护的身后转来转去，看他那个样子十分焦急。苏护觉得奇怪，他打量了打量这个驿官，哎，我问你，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哎呦，驿官听着这扑通一下跪下了，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苏护看这怎么了？我问您贵人，这是您来住的事情，本来就是个高兴的事儿，我怎么反倒哭了？感觉这驿官是吓的。有一宗事啊，下官不敢隐瞒，不知道在千岁跟前当讲不当讲，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一官呐，就把这个欧正义这几天闹妖精的事儿，闹狐仙，就跟这个苏护说。冀州侯听完了，他笑了，嗨，闹不闹狐仙，我根本就不信，我不认的哪能信这样的呀？算了吧，你也不必吓成这个样子，我们只住一夜，不会惊扰贵人。我们这么多人在给贵人护驾，不会有什么失产。你呀，回衙里试试吧。哎呦，这一官磕头响头，转身出去了。虽然苏护这么吩咐，他也不放心，他特地选拔了1000名官兵，让这些官兵啊，500人脸冲里，500人脸冲外，把这个驿馆给围起来，是以防不测。苏护啊挺满意，怎么他觉得这个驿官呢很尽责，自己虽然嘴上这么说，说不会有什么事，但是呢也不能不加小心，那真的要惊扰了贵人，作为现在的冀州侯苏护来讲，他也担待不起。虽然妲己是自己的女儿，但是要是一到朝歌，那关系可就变了，所以自己也得特注意啊。那么这次他招歌进旅，没带几员武将，把他的儿子苏传忠留在冀州看守，把那些帐前大将都留家里了。苏护有苏护的想法，一个是用不了这么多的人，再一个自己这次到朝歌还有很大的风险，他现在啊说不准这个当今天子纣王是个什么脾气。虽然我把女儿给送来了，但是他要看不上呢，恐怕连我带我的女儿啊就都没命了。这是苏护的想法，但是对谁也

无奖。当他把这个驿馆打发走了之后，是早开晚饭，吃完晚饭，他选了100名亲信家丁，让他们分三班，就是这一晚上啊，分三个班次来巡猎，自己呢也不敢这么大意了，说不像走的这个其他地方可以摘盔卸甲好好休息，

就是从定根开始吧。孙虎读了挺有用，写院后院转这么一大圈，这前面还真没什么动静。整个这个驿馆里里外外静悄悄，鸦雀无声。当不大相当一时会儿，几周后孙虎啊腾一下就站起来，他左手提着一盏灯，右手叼着宝贝钢镊，由这个厅堂里就出来了。他刚站在这个台阶儿这儿，他怎么办呢？要到了后堂去看望看望，因为麻弟呀就住在了后边。当他刚站到门前呢，还没等转过身来，

出去过寿了。感情刚才刮那阵风啊，把这院子里甭管是屋里外头所有的灯那是全灭了。丫鬟婆子现在着急，正找迷火珠，跟着灯点着，猴子千岁来了，吓得就都跪下了。孙婆再着急也不能跟这些下人使女发脾气啊，告诉他们你等不要惊慌，贵人怎么样。问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孙侯爷都有点口吃了。这几个使女互相看了看，吭吭哧哧的，谁也没答上来。怎么回事呢？这阵风啊，把这帮都给刮傻了。他们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大风，有的由床上给刮下来了。沙尘暴比沙尘暴的威力大多了。现在猴子一问，他们不知道贵人现在怎么样了。苏护啊再也愣不住，心头都怒火了，我还在这跪着干什么呀？还不筹钱领路去探问贵人。这十六人把门就打开了，屋里的灯也点着了，可是床上的帐帘还绕着，可是帐子里边啊一点动静也没有，非常的静。这个静可太怕人了。现在冀州侯啊贵人什么经营之礼妇女之情啊，他还没等了几步，走到床前唰啦的一下，用宝尾端把帐帘高高挑起，大灯双睛往帐子里头这么一看

冀州吴淑如送礼进京，打走的刚刚进门，他听着一官说呀，当地不太平，闹妖精。说的这位侯爷半信半疑的，他这天晚上特别小心，可这么小心还是出事了。半夜刮起大风来，这个风刮的都邪性，刮的是这个灯笼啊，这个呼噜满院子轱辘啊，窗户也给刮掉了，门也给刮歪歪了，把房瓦都给掀了。这什么风啊？啊，是台风还是飓风啊？这风也太大了，而且呢，它是打着柳的，就是旋风吧。确切点说呀，就是旋风。这午间半夜，屋里院里一块刮旋风，这哪受得了啊？孙户提着鞭往后边就跑啊，他怕女儿妲己有什么闪失。当他到女儿的屋里之后，用钢鞭挑起这个帐子一看，把他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呢，当啷一下，宝鞭都掉地下了。妲己怎么样啊？妲己在床上坐着呢，安然无恙。父亲瞅着女儿，女儿看着父亲，妲己还觉得很奇怪，说天到这般时候，父亲还不安歇，您到我这儿干嘛来了？对孩子我有什么指教吗？这个一时间要好好的照顾贵人啊，让他安歇吧。第二天天刚亮，那医官就来了。这医官合着这个觉也没睡踏实，睡觉。自从啊，这个孙贵人到了这儿，他那心就在嗓子眼那儿提着。哎呀，做一个地方官多不容易啊！是这样，这一官到这儿来问安啊，哪是问安啊？他听说了，昨天晚上驿馆里边刮大风，说是把房前马都给掀了，可能是吓坏了。这贵人在我的对面上要有个一差二错，那就灭门了。他怎么能不紧张啊？好在孙护将军呐、啊，对他手下的文官也好，武将也罢，都十分疼爱，这是很难得的呀。孙护知道他们不容易，哎，把这个义官叫进来。当面啊，表扬了他几句，说他做得很好，安排得很周到，贵人很高兴。哎，等到了京师，要奏明天子，那天后封赏。哎呦，把这一官给乐的呀！打算了就回去了，都乐晕了。走了半道，他又回来了。侯爷还没离开这儿呢，我哪能回家呀？还得在门口这伺候着。冀州侯啊，在驿馆打完了尖，甩车仗登城了，继续往昭波城赶。这一路上啊，只有小姐手下的那些个仆妇丫鬟感觉特明显，他们感觉出什么来呢？而且小姐的饭量还见长，吃的还特多，吃饭的那个吃相啊还特别贪婪。哎呀，这些仆妇丫鬟觉得奇怪，咱们姑娘这儿怎么了？有的呀在姑娘身边伺候都十多年了，哎，几乎都快成奶娘了，也可以说是把这

0: 苏家大小姐是抱大了的，没见小姐这样脾气，
1: 那是一个最能干最善良的姑娘，可真的心疼这些下人了，和下人处的都像姊妹一样。那么今天的小姐这怎么了呢？小姐睡觉和别人都不一样，也跟往常大不相同了，
0: 她还是仰卧呀侧卧都不是，小姐睡觉爱趴着。小姐虽然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可这些仆妇们谁也不敢禀告冀州侯啊。
1: 那这个苏侯呢，
0: 苏侯呢也觉得女儿在变，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觉得女儿啊开朗了，哎，不像啊离开冀州那时候，当初你一进宫啊，那大殿是大哭了三天三夜，简直这个冀州和府地里里外外悲悲切切，夫人和小姐呀、啊、哭得跟泪人似的、啊、哎，同时啊嗤笑起来呀、啊、又后往日不同了，觉得说那仆妇们不难养，所以啊这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只是有一个纳闷，上上下下全纳闷啊，那你干什么啊？这位冀州侯苏护啊，他千想万想也想不到，眼前他这个女儿已经不是他的爱人苏氏妲己了。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妲己早已经死去了，就在刮大风的那天晚上，轩辕府那狐狸精来了，他不来那院里能刮那么大的风吗？就在这一阵大风过去，他就把妲己的三魂七魄吸到了腹里，然后他蹭一下就钻在妲己姑娘的这躯壳里去了。
1: 现在的这位妲己怎么会这么开朗呢？啊，
0: 变得又怎么这么美丽了呢？感情他已经是那位千年狐狸精了。这苏护怎么能知道啊？等车仗到了京师之后，安顿好了，冀州侯先到吴中王府，向吴中胡子胡请罪。我不该五流提反诗，获罪于天，今天罪臣特地前来招哥李卫进门。吴承阳叹了一口气呀、啊、安慰了他李卫，说你先在驿馆住下，等我呀回复丞相一声，吴承阳得跟首相商议商议，商议完了由商议写本奏明天子。其实不用奏明，这娃早就知道了。
1: 他怎么知道的？那北伯侯楚侯虎不是先来的吗？那么冀州平定之后，说苏护认输了，愿意请罪进旅，他这得回师啊，就回师到京城建州废主游魂。哎，北伯侯是一肚子气啊，
0: 怎么这次去平定冀州亏了他？
1: 唉，费仲尤浑笑了，侯爷不必如此，哎，您亏损这点啊会加倍补还的。
0: 那么怎么跟皇上说一声，您外公受点累，哎，给禀奏一声吧。
1: 那是自然的，
0: 楚侯虎见了纣王，就把自己怎么去征讨冀州，哎，在两军阵前生擒活拿了这个苏武，制服了他，他这才呀、啊、进旅入阵，就什么大吹声了。
1: 那么他来之前，西伯侯姬昌没来禀奏吗？其实姬昌早就来了，但是呢

敢惊动天子。姬子昌知道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啊心存狭隘，这事儿要走在他前面，他恨了一辈子，所以自己也不敢说我怎么写的书信起了什么作用，他得等北伯侯说完之后他才来回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尤其这个费仲游魂在旁边这么一添油加醋，一派这个冀州侯苏护的不是，苏护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纣王越听越生气，好啊，甭说了，等他来时候我再收拾他。那冀州侯苏护真来了，非洲幽魂在那儿等着呢，等什么呀？嘿，你每次到京城都不理我们哥俩这茬儿，这回你还不知道盐打冷咸醋打冷酸吗？你还不得来看望看望我们，多多少少的你得掂量点哪儿吧。嘿，苏护啊，外甥打灯笼照旧仍然没有这两位，可把费仲游魂气坏了，连夜进宫。到了皇城见着了纣王，他们两个人呵，你一言我一语啊，把这个苏护说的一无是处。纣王气得半宿没睡觉，第二天一声走朝，声如钟门，说苏护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处了，不该午门提反诗获罪天子，金蝉特地从冀州一路一头坑到了京师前来领罪。纣王点点头啊，将那内臣苏护押上殿来。好嘛，押上殿来，冀州侯苏护啊浑身素袄，素袄啊就是由头上至脚下穿一身白呀，一进午门就跪下了，是肘膝如席，哎，用这胳膊啊跟两个磕膝盖哎当脚用，也就是说爬到了丹池前，山呼万岁，罪臣苏护

我敢在武门铁反师，永不超商。永不超商，今儿你干嘛来了？领先武士，把他给我拖出武门，杀了。二话不说，这司马领先武士上前，把冀州虎手捧左膀，这边往里冲，起来。手相商容，把手里的牙护尊一举，不要一声。商王和武成王同时跪倒，跪倒在明叔案前。万岁，不可杀死苏护王。怎么，他已经知罪了？心似敬礼朝歌。万岁，万万不能将其治罪啊！要如此一做，那臣民不服啊。只不过是为达交礼，万岁就无端治罪于大臣，这难以服众。周王点点头，你们平身，好，再让我想一想。这时费仲轻轻整理一下衣襟，出班了，跪倒山呼万岁。臣有一本，站起来讲。万岁，刘不妨啊，就把苏护与妲己选上殿来，看看此女究竟是美貌还是丑陋。

0: 万岁可以把妲己女纳进宫廷，
1: 如果要是丑陋，一定将其父女推出午门斩首，
0: 有何不可呀？嗯，纣王点点头，爱卿之言正合朕意呀。
2: 众位高兴，这话听爱卿说得好，封赐一生，选妲己上位。
0: 官儿不大呀，
1: 只听由当时远处传来了祭祀之声。
0: 祭祀之声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古代年间女人穿的鞋啊，鞋底儿好多呢，那底子都是木头的，哎，走路的声音啊特别好听，这鸡噔咯噔鸡噔咯噔，这就叫祭祀之声。大家顺着这个声音，这些满朝文武都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只见呢有好多才女簇拥着这位妲己美人来到了丹池下。一看这位妲己女确实是落落大方，难怪呀，她不是小家碧玉，那是大家闺秀啊。人家父亲谁呀？二百诸侯之首，那是一路大诸侯啊，冀州侯苏护的女儿，能错得了吗？衣服穿的华贵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就没看见这位妲己女啊长得什么样，怎么回事呢？自从一入午门，这位妲己小姐就低着头，因为这是在隆德殿见皇帝呀，啊，谁也不敢随便抬头啊，那了得吗？跟皇上说话，扛着个脸，大声怪叫，仰头老婆低头汗，那哪受得了啊？所以妲己轻轻跪到丹池下，行三拜九叩之礼。文武暗自点头，点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小姐在家里染过礼了，人家知道见皇上怎么见，一点不漏气。纣王双手扶着文书案，探着身看了半天，他没看见这妲己什么模样。哎，纣王有点不太高兴，他瞅了费仲一眼，费仲赶忙出班到跟前伺候。哎，纣王问费仲啊，啊，费爱卿，此女如何不抬头？哎呀，万岁，她是罪臣之女，祸罪如天，怎敢轻易抬头问君？再加之，她多少有点害羞啊。万岁，您得赐她无罪。哦，传旨，寡人赐此女无罪，抬起头来。妲己领旨，慢慢的把头抬起来，这一点一点挺身躯站起来，愣愣挺走了这么几步。哎呦，纣王这一打量，他不看则已呀，这一看他就觉得浑身上下呼的一下，怎么了？这血都融了。在挖空进香看圣像的那感觉又来了，眼睛在发冷，嘴里在发苦，脖子里见硬。纣王啊，又挺身，晃晃悠悠他站起来了，离开罗汉，走到妲己女的跟前，不由得使他又想起他写的那首诗来了：“少有女人，梨花带雨呀。”世间只有这么美的女人吗？这美丽的妲己转了三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我可真是寡人意想中的美人啊。”幽州王召见妲己，他没想到这位妲己女长得这么美貌，
2: 时就把这位皇帝呀、给给扔了。这王真有点失态了，这还当着满朝文武呢，他忘乎所以了，围着这个美女转了仨圈，他是上上下下打量苏妲己。纣王心中暗想，哎呀呀，想不到这冀州有如此美貌的美女，这可真应那句话，可是备香出美酒啊，这女子怎么这么漂亮。他看妲己的头上那是乌云叠鬓呢、往妲己脸上看，杏脸桃腮，这可谓春山淡淡，柳芽娇柔啊，好似那海棠醉日，梨花带雨，起朱唇，樱桃一点，转秋波，万种风情啊，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真好像九天仙女下瑶池，那万里嫦娥也远不如她呀。这是妲己口出万岁万万岁，哎呦，那声音好听哦，真是娇滴滴，声声如玉磬啊，我父父好似金箍鬼玉盘，听着的声音呐、真是哑音入耳，语气醉人啊。炎纣王站在妲己的身边，就觉得自己这泥丸子嘎巴的一声就开了，那三魂七魄嘶溜的一下子就窜出去了，滴溜溜围着那爪哇国转了仨圈又回来了。他万幸的是没有一头栽在那儿，可是殿头官把他搀住了，要不然呢、这纣王是非坐在地上不可。他当即传旨啊，在寿仙宫大摆筵宴，给美人洗尘，然后他提着龙袍下了丹池了。文武百官都愣，皇上这是要干什么呀？哦，大家看明白了，纣王亲自过去把苏武给搀扶起来了。哎呀呀，亲家的显庆殿大排筵宴，以示祝贺呀、哎呦，这可了不得呀、无用的东西。他指了指那些殿头官，殿头官虽然不敢说什么，可也瞪了这个费仲游辉一眼。怎么回事？殿头官看得清楚，刚才这俩好把脸都要扛到天上去了，对这位冀州侯苏护那是不屑一顾啊，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一万六千度大转弯了呢？纣王的失态呀、纣王怎么看中这个妲己呀、也出乎这费仲游魂的意料之外。他俩开始就想啊，虽然说是这个苏护的女儿很美，那宫中那么多美女呢，她能美在哪儿去呀？这俩根本就没太介意，在他们认为啊，苏护啊是九死一生，哎，皇上肯定把他治罪，给这俩也就算出了气了。他俩人这一看，这皇上一见这位苏氏女都改模样了，比在那个五花宫见仙的时候看见圣像的神态还加上好几倍，简直都疯了。哎呦，这么重看这个苏家女子啊，那我们俩得客气点，所以俩人的眼色都就过来了。哼，给这个冀州侯换衣服，这个赶快给喷袍，那个给系玉带，一回啊一条腿跪在地上，赶快给冀州侯穿靴子，一边穿靴子是连穿带喊，快快快快快！哎呀，这靴子是哪儿粘的？咱退，没真是这奇怪。还有手快的，费仲一转身，噌一下当过一进一蹲的，鼓掌，那边坐下，那边坐下。首相商王过来了，哎，二位，

行了，不要忙活了啊。皇帝有旨，现在苏府主需要夸官呐、啊，一方面吩咐这位九院，哎，那么全朝祝贺；一方面呢，这个安排冀州侯苏护夸官。苏护转过脸来，眼含着那个泪呀、啊。这位冀州侯是不是有点乐极生悲了？不是，他心里很难过。难过什么呀？皇帝也不能如此失态。作为为国之君，如此注重礼色，这是于国不利的事情啊！我怎么养这么一个女儿啊？嗨，商鲁和黄飞虎啊，互相解劝，他们两个人非常理解冀州侯苏护的心情。哎，皇上今天做的有点太过了。可你应该呢高兴，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贤淑之女呢？既美貌又贤淑，我想啊，她能够助君王，哎，治国安邦。那大家都这么盼望吧。君侯想那么多也没用，赶快赴宴吧。冀州侯苏护在这个宴会上啊，勉勉强强吃了几口，哎。就算是应酬吧，然后回到了驿馆。回了驿馆，有人就催，催什么呀？得夸官呐、啊！好好好，苏护万般无奈，上街夸官吧。这夸官夸出乐子来，冀州侯怎么会夸出乐子来？他不带那么些人，哎，也不坐轿，就骑着匹马，带着五六个家人。装修胡同走，既不许打鼓，也不许敲锣，不要有什么动静，千万别惊扰了百姓。哎，出这胡同进那胡同，手下人都乐了，怎么侯爷这怎么了？夸官放着大街不走，没事钻胡同，您是不是想来胡同游啊？胡同游也没人这么游的呀，好吗？这官夸没人识人，就回了馆驿了。立刻下令啊，今天晚上连夜回冀州。哎呦，不用说呀，朝歌城这行的差役们理解不了，就连跟随苏护多年的家人也弄不明白了，我们侯爷这怎么了。啊，他连夜出城回家了。吴成王得报之后，赶快啊，就跟商奴通了通气，告诉首相一声，说是仙宫里边啊是饮酒作乐，哎呦，一天不上朝行啊，俩月不朝，那本章啊在龙书案上是堆积如山呐、啊。龙书案上的成熟老后呢，殿头官也不打扫卫生了、啊，全都放了羊了。好皇上，这一作乐，宫里头哪哪都没脸了。上大夫杨任、梅伯可吃不住劲儿了，他们两个人风闻本章啊，把两个人拦住没有啊。本章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得恭恭敬敬的送到龙德殿这儿，等候皇帝亲自御览。他不敢呐、啊，那怎么办？二人一商量，来找比干，跟比干丞相诉诉苦。比干一听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也不好办呢。问问丞相去吧，来找商鲁来了。商鲁啊，也在难过。怎么？他已经连续进宫九次，催请皇帝临朝。纣王给他的回答呀，倒是挺干脆。干脆什么？哎呀，相父，有些事情您都处理了吧，何必非得寡人亲自去过问呢？另外，国家也没什么大事啊。文太师远征，而且是节节取胜，这算是个大事。粮草军需供应的也挺充足。

0: 高强的这个万民乐业，还有什么事儿？我每天干嘛非在那儿坐他个把时辰呢？那这叫什么话呀？这叫
1: 可张仪没办法，他就把皇上给拽在那头
0: 殿上去。巴拉德吉烈直叹气呀。正在这时，家人进来禀报说，雅相比干带着上大夫梅伯杨任求见您。
2: 哦，
0: 快请，把他们请进书房，互致问候，吩咐家人看茶。
1: 说完没有几句话，
0: 家人又来报吴承恩黄飞虎求见。老头儿讲好啊，
2: 文武百官有事儿就都来找我。
0: 老头转念一想，
2: 可我就得找我，因为我是百官之首啊。
0: 把吴承恩一定来坐一下，手下商人让他举主意，你们几位来找我是不是为天子升朝的事儿啊？几位也都乐了，怎么你这个猜中了，可不就为这个事儿吗？唉，我不瞒你们几位，我已经啊往皇宫里跑了十几趟了。皇上不愿意明朝，他总说没什么大事儿，
2: 即便有事儿，要咱们这些文武百官是干什么的呀？干嘛非让他每天在这个仁德殿做个个把时辰？

张龙啊，知道梅伯大夫的脾气，哎，你不用喊叫，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咱们现在想个办法吧。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明日一早，咱们五更上朝，我去鸡公楼点，请万岁临朝，行不行啊？哎，杨任笑了，怎么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呀？老丞相，也只有您有这资格，有这特权。那隆德殿的钟点，那不是随便动的呀，哎，非得国有要事，哎，起了什么战争了，有了什么这个大事了，哎，什么闹洪灾、闹旱灾、闹洪水，那非得击钟点不行，才能击。但是那不是随便有个大臣，过去就能敲。那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二天五更早朝，老商龙啊，刚打四更就来了，把电头官全给叫起来。这老爷子狠狠的把这些电头官给训了一顿，看把你们给懒惰成什么样啊！你们过来瞅瞅，瞅瞅瞅瞅，这龙床外省尘土多厚啊！这是，你看这本章。哎呀，点头官咧了嘴了，老相爷，我天天打扫打扫什么呀？皇帝不临朝，你也就放假了？谁让你规定的？赶快给我收拾！啊，您请外边站一会儿吧。怎么这回倒一抖了，尘土飞扬的，把老丞相请出去，这噼里啪啦、噼里扑噜这通收拾。好，一眨眼的功夫，把隆德殿收拾的倍儿亮。这钟点。

0: 里头这么香呢？周勉讲过两次，谁也不敢来京都，已经是万丈的了。万丈以后，禀奏天子，看来得把这终点提溜到这寝宫来敲来了，那可就麻烦了。这我听见了，他一挑这帐子帘，这谁闲着没事儿，兵马当中在这瞎敲什么呀？这些内侍都差点乐了，怎么哪有这么闷的？但是谁敢抬杠啊？哼，万岁是首相商容，临危之点请您临朝。哎，这老头啊，他一会儿他也闲不住，人老了他叫少啊，就爱早起。早起你不替别人想想啊，昨天晚上我估摸着子时还没睡呢，你放个觉不睡，那你怨谁呀？纣王啊也没法跟谁说这档子事儿，赶快收拾吧。妲己贵人亲自给纣王戴上冕旒冠，穿上滚龙袍，系好了玉带，哎，一边啊给皇帝穿着衣服，一边嘱咐说，自从臣妾进宫来，你已经有好些日子没临朝了，也应该呀去升朝议论一番，就升朝议事吧，跟文武百官见个面。嗨，纣王叹了口气，都是大头脸老熟人，我经常见他们，得这事儿那天起他们什么模样我都记住了，我这一去就得一两个时辰，我舍不得离开美人呐。哎，妲己一听，万岁不必如此，只不过是片刻之功啊。纣王心想，你哪里知道啊，分分秒秒也不愿意离开呀。妲己呢，他也想陪王伴驾到隆德殿去坐一会儿，但是自己啊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现在啊还得忍着点，哎，慢慢的发展，他得亲自送皇上。这纣王呢，也不坐轿，也不乘辇，更不能骑马，就是步驾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每走三步一回头，回头看看这位美人苏妲己。哼，这情欲太重了，这可真是如胶似漆呀。比吊都厉害，不天天这么吊着吗？所以这纣王勉勉强强算上了朝了。他绕过了影屏，在这个龙书案后边这么一坐，大伙一看，这皇上文武百官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这冕旒冠没戴正，戴弯了，龙袍的扣啊也没系好，把第二个扣跟第三个扣牌系一块了。这妲己美人啊光顾了，着急了，慌忙脚，也没给这位皇上啊收拾利索了，文武百官也得朝贺呀，山呼万岁。有的人偷眼一看纣王，哎呦，俩月没见，瘦多了，黄边大瘦皮一抽肉啊，有点眼抠腮瘪，准是熬夜熬的。哎，心里说，皇上您这何必呢？这可但是谁敢劝呢？纣王一看，起来吧起来吧，怎么谁记得跟您的点呢？首相商容过来见驾，是老臣记住了一点。我一想就是您呐，相父有什么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就请您批阅这些本章。纣王一看，大师咧了嘴了，怎么？我的天，
1: 我们这一块批
0: 得批三天三夜，我哪有工夫批这个呀？吩咐殿头官把他收拾起来。待会儿把他抱到宫里去，哎，送剑出妖。纣王天子腻腻歪歪生了个早朝，哎呀，他真拿这个商容没办法。你这老头啊，就是事儿多，有些事儿你处理处理就完了，非让寡人在这儿做俩时辰，这能有什么用呢？算了，哎呀，文武大臣呐、 都宠着这位皇帝，拿他没办法。先说这个天子怎么能这么那样呢？不理朝政，整天把就在顺天宫守着这个五年大祭，那是吃喝玩乐。我听听你说，我能想不想啊？但是谁也不敢直谏呢，因为什么？两位丞相都站着，对皇帝都无言以对，那我们这是什么呀？山鲁只会叹气呀、啊，他是三世老臣了，那是把这位当今天子纣王背大了、抱大了、哄大了的，他还真喜欢这位纣王天子。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武双全马上皇帝，可现在是这样的，

礼拜了吧？刚要散，这时黄龙光进来启奏，说门外有一位道士求见。这王一听啊，他刚一脸，怎么好不容易盼着散朝了？这王心想，不用问了，我的苏美人正在寿仙宫宫门那会儿留候我呢，酒菜早已经摆好了。昨天他就跟我说，他要我啊一首新的歌曲，准备唱给寡人听。我说这么美的美事儿，不去享受，我接见什么道人呢？和尚我也不理他，这化缘呢，我总不会给他几个小钱把他打发走算了吧？啊！如果他敢在午门撒野，就把这道士抓起来。大伙儿一听啊，这文武大臣有的都憋不住哆嗦了，怎么先说这皇上说的话吗？这什么词儿啊？啊，好像一个买卖铺或者一个小老板，这哪个哪儿？这是这黄龙官啊也够命的，怎么你倒看看呢？哎，天子的脸色他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走吧。他站在楼顶，这王一看，哎，怎么着？寡人话没听明白，万岁，您话我听明白了。可这道人能不能得见？也嘿呵，这王一听，还有这样的道人吗？哦，他来了我就得见。他是哪国的使臣呢？寡人我见他，我让你把他赶了出去，这不能赶他呀，万岁。为什么？他是为咱成堂江山而来。周王爷一愣，为我江山来的？这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啊。他冷静了一下，心情稍微啊平静了平静，他瞅了瞅商容，商容点点头，意思好像是说，万岁，那您就这样不见吧。好了好了，一个

我早就打好主意了，什么主意？我看这老道什么模样，如果头脑个别，瞅着别扭，根本没带天元二德，我把他杀了得了。

回事儿？这老道干嘛来？上我这儿来遛弯来？你以为这散步的地方啊？啊？好的派头啊！只见道士在罗德殿正当中这儿一站，冲着这个纣王天子打了个接手：“哈、哦、哈，万岁！无量佛，贫道这厢有礼了。很困难，庙里香火可能也不旺，怎么起码也得弄个骨头簪子别着它，把这位当今的天子给震慑了一下。哦，道长，你从哪里来呀？”道人微微一笑：“哦，万岁，贫道来自终南山，我乃终南山入洞洞炼气士云中子师也。”纣王根本没听明白，他也不知道这炼气士是干什么的。哦，看来是用气的。你见寡人因何不拜？纣王又要来气了。好大的派头啊！大摇大摆的上了我的殿台啊，往这一站，旁有木门，寡人在里眼里好像是没当回事儿，因为见我不可从。颜公子微微一笑：“哦，你贵为天子，天子只知天子贵呀、啊，哪晓得君心弃凡尘呢？”我们出家人，上不朝天母，下不谒公卿啊！我们是被凡尘而引进，托孤往以修真，乐于选绝的，不不不用啊！怎么回事？这仙长说的这些话，他从来没说过。看到那东西，比你这出家老道看的精松一点都没有。都以为我没什么学问了、啊。今天我当着我的文武大臣考考你，哦，你是从罗水而来呀、请问仙长，水枯龙散，你当如何呀？你不是从罗水来吗？啊，那水啊干了，云彩啊散尽了，你还有地儿待吗？道人哈哈大笑。万岁！云散皓月当空，水枯流珠出现，他能奈我何呢？嘿，这王没词儿了。

祖摆了摆手，哎，出家人，我是一个练气士，不动烟火，就是啊，水里不沾，而且还是天天放精神，这谁信呢？啊，请问仙长，怎么如此多假到寡人功德殿来？万岁有所非知啊，贫道正在洞中练气，我猛地跟你抬头，只见你这宫中有一股妖气冲天，这对你朝不利呀、啊！贫道是特地前来为你出妖，以保你的江山稳固。哦，这王天烈儿俩手一扶桌案，他站起来了，往下回头啊，注目观看，他看什么呀？哎，哪儿有妖气呀、啊？不明白这到这儿来，说我这宫廷闹什么妖怪，实际你是找寡人化缘来。化缘你就只谈化缘的事，不讲为人所听迷惑寡人。怎不云天府富不四海？嗯，我可以笔下千言，我可以领军阵前去上将守地如探囊去乌啊，你拿寡人当成什么人了？

0: 高兴啊，你姓朱宗的。
1: 老林不成，这王爷说句来气，你拿我当那个犄角旮旯的黎民百姓里头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了，听你们这套，一说什么有灾有祸，就立刻把镯子都拉下来给人家，完了之后才后悔不迭。
0: 那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就是啊，
1: 刘公子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啊，嗨，万岁不必如此。我说你啊，宫中有妖，自然有妖。
0: 你不信吗？
1: 我特地前来向你献一尊宝物。献宝物什么意思？镇镇你这个妖邪。主王一听宝物，哦，
0: 宝物何在？
1: 只见云中子不慌不忙的刷把这黄云乱那个手帕子一卷，油打这小花篮里边跌出了小宝架来。这小宝架啊也就有个七八寸长，
0: 蓝木头做的，真精致。我一看呢，一刷新一上红，
1: 哎，也不怎么给人一种啊光闪闪的感觉。周王啊挺爱这些个杂了咕咚的小玩意儿，哎，他其实也不怎么收藏，他收藏不过来，他宫里的那好东西太多了。嗯，吩咐一声，拿点过来。云中庄子一摆手，且慢，此剑乃是贫道亲手制作，它是一件降妖除怪的宝物，所有的凡夫焉能动用？就是你的殿头官呢，他没有资格，哎，来接这个宝剑。说着，云公子站起来，走到纣王跟前，把这个剑往龙书案正当中这么一放。纣王龙眼神一看呐，哟呵，这个剑本来是用一块木头刻的，要不怎么说他知道呢？就是用小刀啊、削削啊、旋旋呐，做了这么一个大剑。他会过钱呢？吩咐殿头官准备黄金300两，给这位道士拿走。云中子仰天大笑。金钱汝们出家人又有何用？谢过万岁的美意。哎，不才告辞了。只见他把鹿尾拂尘这么一晃，大家只闻得这么一阵清香气，眼前白光一闪，再找这位道士云中子啊，没了。纣王啊的这一声，他站也不站，坐也不坐，坐在那个龙书案后边愣那儿了，半晌无言呐。文武百官也大吃了一惊，没有一个敢出大气的。最终游魂站在这个班里边一个劲儿的直卡巴眼，这俩心里也在合计，他们合计什么呀？这宫里哪来的妖啊？
0: 我看看老道本身呐，他就是妖，怎么能把那浮尘这个一摆，一片白光给弄没了呢？
1: 你们给我看一看啊！这个仙长哪里去了？呵，殿前武士
0: 这就找啊，
1: 搁哪儿砸街旮旯沟沟缝边找了一大圈，没有。大概回了终南山了。哎呀呀，纣王点了点头，弹起手来用袍袖斩了斩鬓边的冷汗，吩咐一声散朝。只传下文武百官啊

你在这站着这么半天，我已经传旨散朝了，你们怎么都不走啊？大家互相看了看，然后又瞅了一瞅首相商龙，商龙就明白了，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呀、还都在这宝剑上呢。万岁，既然道长远风尘赶到朝歌城到您面前来献剑，除妖也罢不除妖也罢，老臣提醒万岁，您是不是把这口剑悬挂起来呀？这王明白了，我说这些大臣都不愿意走呢，想看看结果，把它挂起来。挂起来了，要挂那得找一高一些高的地方挂呀，哪最高？宫里最高的楼那就是风波楼了。那么这风波楼有多高啊？9丈9，比9丈9还高一大块呢。那老高谁够得着啊？这时啊，方立方向前来领旨，万岁，微臣我们够得着。哎呦，周王微微一笑，对对对，怎么寡人手下还有俩大个子呢？这哥俩怎么想主意也能把他挂上去？挂一下，功夫不大就把这小宝剑啊挂好了，挂在那风铃旁边，随着那风铃哗啦啦啦啦的响声，那小宝剑晃过来晃过去的，嘿，还一个劲儿直闪光，真好玩。嘿，行了，这朝酸散了。赵王啊回到寿仙宫，他算计着妲己这时候在寿仙宫门那会儿已经跪迎他多时了啊，可苦我的美人喽。赵王一边想着一边往前溜达着，他也不坐辇也不骑马，当走到了这个寿贤宫门这儿一看呢、宫门里外冷冷清清，根本没有苏妲己的影子。楚王觉得有点奇怪，来到宝殿之中他落座一看，按他的想法大概这只韭菜呀、已经都饿了好几遍了，早就摆上了，可什么都没有，不用说韭菜啊，连杯热茶都没有啊。周王有点不太高兴了，他问宫女美人何在，宫女赶忙跪倒奔奏啊，万岁大事不好。

也除了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就是。

0: 风雨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姜子牙元帅兵取了武关，合着什么川云关、界牌关、潼关、临潼关啊，嗨，不在话下了。因为这位大夫杨任可太冲了。姜子牙心想，杨大夫要是早来三六个月的呀，就拜他为第一任先锋官了。啊，太顺了，简直说是长青直路，唾手而得。哎，这时的青龙贾梦也得过来了，贾梦关的罗着雷震子、土行孙回来了，说是把官给取了，把守关将给斩了。要说是挺顺利，元帅听了之后肯定也得高兴，但是呢叫元帅哭了。怎么回事？得亏啊把哪吒雷震子派到夹梦关，再晚一路啊，那封兵取夹梦的那里人马就让人家给斩尽杀绝了。这场夹梦关打的可是太不利了，胡锦元帅啊，以及是那名副帅锦州胡苏护啊，还有卢杰公主，卢杰公主不是胡锦元帅的夫人吗？金童玉女吗？这几位主要人物啊，都被放在夹梦关前。如果这要是晚去一步，那可就全完了。所以哪吒回来交令啊，这个武关就成为了西岐人马的这个后方了。哎，子牙在这儿歇兵十日，那么在进入兵之前把众将召进来，不是说都来，就是主要的大将请的中军帐商议一番，这个兵马呀怎么进，眼看就要取渑池啊，过黄河杀奔孟津，是直接交割城下。这个渑池下面有一员大将在那儿镇守，那可是成汤的忠臣呐。子牙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啊，那么请来的众将商议，谁有发言权呢？那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由得大家这个目光啊又集中到武成王身上。黄飞虎也笑了，他乐什么呀？自从啊那么朝歌兵发西岐那天起，几乎派一员大将来，那么姜元帅呢就得向他问计一番。那么这员大将有什么特点、什么本领啊，他有什么特长、战术怎么样，这武成王是了如指掌啊。那么这次黄飞虎也想到肯定元帅得问计，所以他坐在这儿先乐了。乐什么？你说我要说这个渑池县如何了得，大家又不高兴，说我总长啊比较有威风，我要不说，说没事儿，哎，咱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去则已，到了渑池啊，哎，那渑池县令那一县的主将张奎就下马受降了，不可能啊。 看透了武成王的心思，说了几句，说什么呀？千岁不要有什么顾虑。

0: 这个就是坐的那会儿，那个手机一年没发，天热了，
1: 肯定啊，有这个好笑的原因。那么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公布一条，公布什么呀？不许说吴成王千岁掌地俊的威风。吴成王一想，嗨，元帅，您说也不说呀，也不过如此了。既然想要让我认，那么我就要如实认禀报。哎，我是副帅也好，总先锋也好吧，反正这是军有大事。我觉得咱们过五关啊比较顺利，哎，虽然损兵折了将，但是哎，不管诸位怎么想啊，我得啊如实禀报元帅。光是这个张奎厉害还不算，他的夫人也十分了得。这个夫人呢、啊，姓高，叫高兰英，手里姓吴大刀，胯下一匹桃花马。刀马除此且不提，他有24斤太阳神针，这个针不记起来便罢，只要是一出手，也是难针而入。你这个眼呢，就甭想睁开了。都这两名弱将睁不开眼，那还不让人家给捉了去，不让人家给劈下鞍桥，那还等什么呀？吴成王这番话，众将有的信服，有的不信服。哎，唯独元帅姜子牙是双眉紧锁呀，怎么？这个事儿不好办，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吴成王千岁所说的呀，半点也不夸张。那么，谁打这个先锋为好呢？吴成王听令，说我跟张奎呀，关系不错，他在我手下为将多年，互相都比较了解。最好让我呀先去劝劝他，我将要能劝降了张奎啊，倒戈归降，献出城池，那么这就是三军之幸啊，黎民之幸。如果不行，那么再与其开战不迟。蒋元帅一听，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另外呀，请千岁您关照一下，关照什么？打听打听，哎，那个纣王派来的那个东站官呐，就是费东刘弘，既然在武关这儿没找着他的身影，是不是这俩又跑到渑池县东站去了？捎带着问一下他们下落就行了。看来啊，江元帅是惦记上这二位了。吴成王、黄飞虎啊，还带着他几位好朋友，就是北伯侯崇黑虎啊，还有文聘将崔冲，哎，五位变成一路人马，带30000大军杀到了渑池城下。元帅在后面呢督战，想听一听这个吴成王、黄飞虎胜利的消息。吴成王到这儿来了，一看张奎就有准备，今日渑池与往日不同，那可谓是大手森严呐。夫妻两个分工了，夫人高兰英在统辖渑池求城，作战两军会战，那就交给主帅张奎了。吴成王到城前都在讨战，张奎呀、啊，带队出营，杀出来，八点的仗动完了。张奎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怎么？那吴成王当年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对张奎十分器重，也就是说呀，他们这个关系相当不错。张奎不想见到吴成王，尤其在两军阵前，可今天见着了，那怎么办？

各位解读吧。那武成王就劝说了一番，怎么讲些大道理呗，希望张奎能倒戈归降。张奎苦笑真呐、啊，很激动啊，脸都红了。武成王点了点头，将军你刚说完了的话你不能忘了啊。那么你的话音可以说很柔弱的，说此话各位其主啊，中军老国，我先请武王和元帅江上，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既然有人马来了，我就要从渑池这杀过去。将军为我不让路，那你我只有较量一番。说着催虎色神牛鸣枪就刺。叔帅张奎是真够意思。怎么够意思？没躲过呀，武成王活捉虎六枪，一般一二三让三招，那就顶天了。这一让六枪没有还手，武成王啊，这手中枪真有点抖不动了。你这样打个什么劲儿 啊？张将军，不要再让了。说到这儿，张奎看了看手中的大刀，他暗自叹一口气，举刀相迎。二将就打到一处了，20回合未见胜负啊！这时，啪！一个北伯侯催马就过来。文帅蒋福、崔文也都过来了，五个人没一个人打，一场鏖战。但是，一看五员大将，却张奎不下呀。张奎现在心里头是特别生气，他将军爷，我这个动手，那么对不起老千岁黄飞虎啊！这待我真好，我称为黄飞虎。爱叫成痞呀、啊、痞子大爷，那就是说他对心爱的将军那是特别偏爱，特别喜欢，哎，都不知道怎么疼爱好，就像手足兄弟那样。所谓张奎难过呀、哎、我就是不伤他吧，但是我就是这么打，你打不过我算一家子。就在这时候，楚黑虎哗一下冲着几员大将对着眼色的意思，诸位跟头干嘛？假意大闹，我用神力取胜。这几位就明白了，哗，各自往外这么一带坐去，连忙带马群换跑。这时，张奎把坐骑勒住，他知道。这几位大将士诈败，他也了解北伯侯楚黑虎，知道他这葫芦里边有谁。这时候啊，前面这几员大将已经跑出豪杰剑底去了，豪杰剑底就是大弓射箭的，嗖嗖，那就说这个阵里啊已经是不近了。张奎啊，微微没动，稳如泰山。就这么看着，看楚黑虎把葫芦摘下来，啪一下用手头一捏这个盖，他得把兵器挂起来，摘葫芦拧这盖放在身上，这个葫芦盖大概也就拧开这么一半吧，没有完全拧下来，完全拧下来神鹰就出来了。其实啊，说的满当时那个事情太快了，几乎就像打闪一样。张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要动谁都没伤我，对不起了几位，休怪张奎手下无情啊。想着这啪，他抬着手就拍，他就往上头上的那个酒，就这一把

还没等喊出来呢，张奎手起刀落，啪啪啪，好嘛，像割刀子一样，五员大将人头落地。就把大刀子一挥，他就把这五位都给切了。哎呦，吓得三军惊叫啊，赶快鸣金全跑了，给吓的。这时张奎又打马上跳起来，咵一下把大刀往地上这么一戳，他哗啦被真拳往起撩，跪倒在武周王黄风虎的尸首旁。张奎掉泪了，他心里头啊默默的叨念，叨念什么？千岁，莫怪张奎手下无情啊，我这是被逼无奈。他跪着不起来，手下的中军跑过来把元帅给搀起来了。你这么大的渑池守帅，不能总在这跪着，这怎么能行？张奎吩咐赶快找个锦匣来，干嘛呀？把武成王的首级呈现起来，把尸首装殓起来，那几位那几位一块收拾收拾，人头悬挂城楼就完了，唯独是武成王，哎，他是特殊关照，咱这么关照也够呛，那怎么办呢？他不愿把武成王尸首就抛在这荒郊野外啊，给拉回城里去了。这时候西岐大营呢，西岐大营全傻了，姜文说坐在这椅子那站不起来了，从来还没有这样过。那西岐打了多少恶仗大仗啊，啊，可以说那作战经验太丰富了，但是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战事啊。哦，五员大将被斩阵前，姜元帅可不傻了吗？半晌无言呢。最后啊，还是有人把元帅由打这座位上给搀扶起来了，姜元帅俩手一扶帅案，放声大哭啊，简直有点失态。怎么三军主帅这么多的文武众将，从来还没看你姜元帅啊这么伤悲过？元帅下令让他们把尸首抢回来，只是把啊崇黑虎、文聘、蒋琼、崔英的尸首抢回来了，说武成王的尸首让人给拉到渑池县城里去了。哎呀，二千岁、三千岁，黄飞镖、黄飞豹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大叫一声：“没气儿了！”有人赶忙把二位千岁给扶起来，二位披挂上马，干嘛？请元帅传令，我要到渑池城前去替封报仇啊！飞镖飞豹二兄弟，两位先生要给兄长报仇。姜元帅还没说完就，那只有啊派兵，只是多嘱咐了几句，然后坐在大帐里听消息。嘿，片刻之功，他马来报，两位千岁一个人啊全都葬在张奎这刀下。哎呦我的天，这下西岐大营那就开了锅了。但我想这还了得吗？

他出战是谁呀、啊？这些小弟兄们，没错，雷震子，还哪吒。第二天，张子龙要干哪吒就出去，来到外边这么一见两回，张将军也一愣，看哪吒这个招招打打，这个风火轮确实跟哪吒一样。记起来，唰，齐天鹏全往下。

然后呢，等于这一张回，两人打了几个回合，雷震子把双翅这么一抖，飞到了地上。雷震子呀，吓了忙。雷震子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倒好，想部下跟我打，那也不是对手。他举起黄金大棍，咔，这一棍下去了，把这给砸了一大坑。但是坑给砸了一道沟，这黄金棍能劈山呢、啊、照着山头上咔来一棍的话，嘎巴一声山就两半了，哎，就这么大的分量。但是接着把地虽然砸了一道沟啊，但是没看见这位张奎将军的影子。雷震子觉得奇怪，他不能总在半空飞着呀，他就落下来，手提大棍低头在那找。我说，然后雷棍你打哪儿去了？正找着呢，听后边有人哈哈大笑。雷震子提棍回头这么一看，嗯，张奎在他身后边站着呢。把雷震子给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这是？我怎么这一棍把人打没了？这家伙从哪儿出？江元帅啊，有点发愁了，研究研究吧。研究什么呀？干脆白天打不了啊，咱们夜晚啊，偷营了，夜攻渑池城，这是个办法。商量好了，当夜二更，三军收拾收拾，刚要出征，只听辕门外一声炮响，张奎领人马挡住了去路。他哈哈大笑，笑什么？将子呀，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取我的渑池啊？非常混蛋，把西岐攻下就打败啊，怎么他忽尔在东，忽尔在西，一会儿在南边，一会儿跑北边去了，这马都神了。哎，人带着这马走啊，马随着这个人行，忽而就不见了，忽而又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说这还了得？姜甲赶快收兵，带着人马回去了。哎，就打这天开始，可就了不得。怎么了不得呢？只要是姜元帅这边商量个什么事儿，哎，甚至于派谁出征，哎，叫谁打这个头阵，还没等出兵，这南将没到阵前，人家就来叫战来了，而且叫的就是这元将。你这么说吧，这个西岐大营里边每逢来了点什么事儿，还没等实施呢，渑池城里就知道了。这姜元帅可有点发毛啊，他有点坐不住了。怎么？姜三元帅一

箱，这怎么回事啊？啊，真是秘密呀、啊！还有比这个在这一路都连关，杨戬，第二路是杨震，啊，第三路是土行孙。为什么亚历山大要换人呢？这粮食经常被劫，不是被劫就是被盗。哎，有这个朝歌的散兵游勇，那些败将交合到一处啊，悄悄的偷偷摸摸的总对着鸭年关实施暗算，这粮食接济不上，那仗还怎么打呀？常言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要不派几位大能人，干脆你这粮就压不过来了。好不容易啊，子牙把杨戬给盼回来，这才跟杨戬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情。杨戬还觉得奇怪，那可真新鲜哦，这张回真会上前入地啊。正在这商量着，二路牙连关回来了，交令了。杨戬听说之后，他有点奇怪，怎么回事啊？咱们营里边每逢商量点什么事儿，对方都知道，那怎么可能呢？今天晚上我看看是怎么当回事儿。我这眼神够可以的了，难道还有比我眼睛好的？我不信。杨震晚上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来，不行，我得进城去打探。不行，姜子牙把他拦住了。怎么，杨大夫，你别看呐，连取三关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但有一样啊，到了渑池城这儿，我可不能冒这个险。这个张奎是太可怕了，你要看行，但是你进城我可不让你悄悄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倒可以。杨震一想，奇怪呀，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这天晚上，杨震背着姜元帅，他骑着一头野兽，砰的一下驾如腾空起着半空嘛，他把两个小手张开了，定睛仔细看，他看明白了。杨震看见什么了？只见在这个张魂帅府里呀、啊、坐着两个人，两边两把大椅，正当中坐的就是主帅张魁，一边坐着一员将，一个呀，五万五万兵，五万大兵听什么呀？他不是八个五上，他是扶着这个耳朵，好像在听什么悄悄话。还有一个坐在那口不时站起来看两眼，然后他又坐下了。杨震一看，这俩是干嘛的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敢呐进人家帅府。他回来了，怕子牙担心，跟元帅得回路，然后他就告诉姜元帅是这样吧，师叔，今天呐在天亮之前我悄悄地进城去，到了别的帅府前呀，甭废话，我把大扇子一抖，扑扑扑，咱们山不就完了吗？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呀？子牙一听，那能行吗？哎呀，怎么会不行啊？我这把扇子扇起来，大扇子谁躲呀？一直就烧到朝歌城。你只管放心。子牙也拗不过他。一看人是一番好意，真的想取胜，那我给你派两个人暗中保护你吧。啊，一个杨戬，一个哪吒，分一左一右，你们要注意杨大夫的安全。四更天，杨震一带坐骑由营中出来，他到了这个渑池城，刚往下这么一落，可了不得。怎么，渑池城都是万箭齐发呀？好家伙，杨震大夫身中三箭呢，好在不是致命的地方，哎，胳膊不是。

动一件，腿上动了两件，差点把余牙寿给伤了。一阵乱箭把杨任由城里给射出来了，可把杨任吓坏了。怎么回事？感情人家渑池城里知道了，他要用这扇子扇人家帅府，还没等他把扇子举起来呢，差点来个乱箭穿心，把杨戬、哪吒也吓坏了。回来禀报元帅，姜子牙一想，这可要麻烦，怎么没有魏可保了？这咱们京东研究点什么事儿，人全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姜子牙百思不得其解，跟杨戬呐、瞅着爷俩坐在这大帐里边商量主意，正商量着，有人来报，三路牙粮官土行孙交令把粮草押到了。土行孙报完号之后，回到后帐休息休息。哎，擦脸漱口，想喝一杯，还没等坐下呢，他的夫人邓婵玉就告诉他渑池城前失位的事儿，把师叔江元帅给急坏了，说张奎可厉害，

都没吃。当时张卓请令带人马城前讨战，张奎打城里杀出来，他提着大刀子一看，对面这人个子本来倒小，他还不骑马，哦，是部下一员战将。屠呦呦点手，把张奎马上给叫下来：“你敢跟我

0: 赌神张一汉。
1: 哦，你就这么两下子呀？听说当今老赛到面前来了，我看今天你还有什么本事？我呀，我给你老后这些算计算计你，想在这土行村脚尖一碾地，唰，他跑这里头去了。他打算由张奎身后边，哎，窜出来暗算张奎。可他把这棒还没等扔起来呢，也就是说还从队里没等上来，听身后有人叫他：“土行村，你我正下一站，你也不妨啊！”啊！哦，土行村唰的一下头发疙瘩炸起来了，怎么，真是这么回事啊？他跟张奎这么一动手，土行村有点无心恋战了。怎么在地下两个人这么一打，他一看张奎比自己快得多呀，可不得了。土行村不想再打了，当时收兵回来了。回到大帐，见姜子牙一交令，他双眼解锁呀，怎么，这太可怕了。我师父教我地形术，说只有我一个人会呀、啊，怎么这张奎也会呢？他紧张，张奎也紧张。张奎回到渑池城，贺他的夫人就说起这档子事儿来了，说这可不得了，我老师教我这个本领的时候，堪称是绝技呀、啊，怎么西岐大妖中也有这样的人呢、啊？跟我不想上下。只不过你稍微要慢一点啊，哎，这可不得了。他的夫人高人听完之后啊，点了点头，说是将军，你可不能，你去一趟飞龙山干什么去？要知道就吴昏有一道符咒，说他这个就有这个金刚术啊，就把它落在一张符咒上，你要能把这个符咒得来，那么咱们这渑池县就无忧。

也就不会担惊受怕了。张奎一听，多谢夫人。这个高兰英可太厉害，比他的这位丈夫渑池这位大将首帅张奎那可厉害多了。感情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呐、啊，罗霞会算呐、啊，哎，全知道。他提醒丈夫张奎赶快先下手为强，上这个飞龙山去一趟。张奎奔飞龙山呐、啊，拖行装也去了，全让人夫人高兰英给猜中了。就说你算对了，土行孙跟元帅姜子牙来请命了，说这么大我可不是他的对手，我必须去请我的恩师把巨子金刚术学来。我师父有道符咒，他的咒语就在这个符咒上，他老人家要能把这给我，我就把他带到腰里回来再取渑池，不然了。子牙当时准令了，土行孙呐、啊，辞别了江元帅，哎，跟他的夫人邓婵玉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身背铁棒就奔飞龙山来了。土行孙万万也没想到，没想到什么？他没想到啊，远身守将的那个夫人高兰英给他丈夫啊出谋划策，让张奎先行一步到飞龙山。正好人家走在土行孙的前边，他到虎头崖前歘的一下，张奎先到的，他上来了，来到虎头崖前，他举目往夹龙洞的方向看了看，张奎也犯合计，犯什么合计？来的有点太鲁莽了。夫人的话说的没错，这是为了我的这个安全，也为了渑池县的安全，让我来到这福州。但是那福州放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知道啊？张奎一想，我要为了探寻一番，要耽搁了十日，这时间耽搁长了，渑池县难保啊。他正犯合计呢，忽听地下有动静。张奎举目这一看，那土行孙来了。他为什么往那青石后边这么一藏？张奎心想：土行孙干什么了？啊？不、嗯！张奎明白了，他非常感谢他的夫人高兰英，提醒了我，让我先行一步，这晚来一步，我就完了。甭问土行孙来取这符咒来，嘿，这可真是事有凑巧啊！土行孙命里该言呐、啊，他手提宝剑，不如在那青石后面纹丝不动，等着等土行孙离开，往山洞里上去。

是万分难过，泪流满面。张坤杀了董兴珠，是掉了自己一个贱皮，他放心了。什么贱皮啊，打不烂啊，再上手算留白来。提着镰头回去，把手机悬着挂在城楼，他马抱进了西周大营。江元帅一听，呼一下站起来了，他没看到，我看错了吧？他不会看错呀！啊，我说你子牙带众将出关来看呢，不看则已啊，这一看果然是土行孙的手机。哎呀，子牙惨叫了一声，险一险一头一次的事栽下来。是你们蒙自如把师傅给抱住了，这下江元帅可火了，非给土行孙报仇不可呀。还没等传令，邓婵玉啊由后帐哭着就来了，替夫报仇，请令出征。姜子牙一听，我给你亲自去掠阵。邓婵玉带领人马杀出去了，城里头，这个渑池县首帅夫人高兰英这么一听，什么武将讨战，来得好啊！我正要施展施展我的本领，带一帮人马杀出城来。两个人互通名姓之后，两位女将就在阵前打起来了，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呀。高兰英啊，不愿意耽搁时间。啪一抖手，就把太阳金针系起来。当时啪的一下，他不是说用金针晃你的眼睛，是金针刺晕我。邓婵玉两大叫一声，由打头和马上就栽下来。这时候高夫人跳下鞍桥，把邓婵玉给斩了。哎呀，江元帅亲眼瞅着呀，自己帐前这员女将就这样让人给斩到阵前了。什么人？把这个高兰英给我拿下！龙飞虎就过来了，腾他一个高蹦到高兰英的跟前，把高夫人吓一跳。怎么？高夫人一看，这什么怪物啊？这个怎么姜子牙手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呢？这通完名姓之后，他啪啪就是两磨盘。哎呀，可把高夫人给紧张坏了。怎么？自徐征战以来，夫人见过好多阵势，大小仗也没少打，兵书战策也没少看，可没打过这样的仗。怎么？这怎么两军阵前抡磨盘呢？他啪一下带马就败，龙须虎不放他呀。怎么？老师有令，必须把这个女将捉住，哎，给邓婵玉报仇。他提着磨盘就追过来了，哦，腾他一个高，这龙须虎还寸着劲儿呢，没撒开了蹦。他撒开了一蹦就没影了，他一跳就是好几里地，两跳呢无影无踪，无法防他了，所以他还得一路的跳，就是一路的一下跳到高兰英前边去了。高夫人手里金针啪这一下子就提起来，罗夫人也见不着了。高夫人眼睛够大的了，龙眼呐，他是那颗龙头啊。但是当时这眼睛睁不开了，这时高兰英唰一下往前一带马，哗，也打足展翅，一刀下去，哼，可怜的龙须虎，龙头落地。他把龙须虎给斩

挣钱来，要想和这位高人决战。可是这高人呢，没经受兵啊，今天挣钱一男一女，而且还都是周瑜的上将，冤斩两员上将。另月渑池城中锣鼓喧天呐，大败严外，手摔张奎给夫人贺功。哎呀，大家就瞅着这城楼上啊，吊着三颗首级呀，被员外卖的军校都不忍抬头看。江元帅从来还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回到帅帐一脚把帅案踢翻。他说今天晚上要亲自领兵杀进这个渑池城。大家一看，元帅红了眼了，百般解劝。杨戬告诉江元帅师叔，哎，你乃是一军之主啊，即便你，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怎么非得把这戳了他不行啊？大家伙徒弟媳妇儿都搭上了，那大仙能让啊？派水火童儿把这个符咒给送来，因为九龙孙实在脱不开身，来不了。为什么呢？元始天尊呐、啊，把十二大弟子全都召集到玉虚宫去了，说有要事相商，不知道有什么法旨，谁也不敢违背，都得去。所以巨留孙派徒儿把这道符咒拿来，子牙接过来，那千恩万谢。像刘水火童儿，童儿一听，师叔，我怎么敢在这儿耽搁呀？我得回山呢。见元帅把他送走了，子牙拿这符咒看了半天，看不明白。他交给杨戬了，你能看得懂吗？你还别说，在这方面，杨戬比江元帅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头上流传正中的那只神鹿，哎呀，那可厉害呀！那个眼睛不是轻易睁的呀，三只眼中间的眼不是随便想睁开就睁开，啊。关键时刻，哎，杨戬睁开这眼，这么一看，说：“师叔，我明白了。不仅明白了，现在这符咒多了都没关系。为什么？我已经把符咒上面啊这些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几句呀、啊、咒语，我都谨记心头。今天我就去会张奎。弟兄们，跟我一起来。”这是金吒、木吒、哪吒，这雷震子全都叫着，一起来到城池作战。张奎提刀杀出来，来到外面一看，又是这杨戬。杨戬不废话呀，是举刀就劈了，三个回合，啪的一抖手，就好铁转进起来。张奎看着这只狗，微微一笑。这咬别人行，咬我呀不可能。他腾的一下由打独角兽上跳下来。杨戬明白了，明白什么？哦，这家伙要入地，入地呀、啊、心想，杨戬呢、啊、暗暗念着这几句咒语。他现在心情特别紧张，杨戬紧张什么？他怕忘一句，或者念错一个字儿，或者丢了一个字儿，那大概都不灵啊。结果把这咒语这么一念，张奎不知道，张奎啪的两肩这么一晃，嗯，左边一拧没拧中，右边一拧没拧中，哎，这怎么回事啊？他觉得奇怪，不好，把张奎给吓得够呛。怎么？

0: 瞅着杨戬，心说怎么就这个杨戬也会这只金刚法吗？不可能啊。就他一打量这功夫，呵，几家小弟兄蜂拥而上，雷震子在半悬空飞着，一个大金棍抡起来，咔这一下简直是旗下火龙关呐、啊！什么宝剑呐、啊、火尖枪啊、三尖两刃刀，是外加黄金棍呐、啊，劈着咔的劈的扑哧，
1: 就把这个渑池首帅张奎给砸的都挣钱了。哎呀，也挺可怜呐、啊，他俩抱剑程去高夫人。昏过去了，夫人觉得怎么可能呢？怎么，那个独角龙王是那么快可跑吗？怎么连人带马都让人给砸死了，给砸成这样了？看来，新奇这些小弟兄还有点心头恨呢，一直杀的不跟前来。
0: 夫人高兰英提刀上马。扔出来，
1: 杨戬一看，哎，就是他！
2: 好啊，弟兄们可要加点小心啊！

几位小生弟在一起，言之有理，还没等高夫人到阵前算计话呢，亮了个相呢，靠，这些小弟兄打仗打出经验来了。怎么打出经验来了？你说明是早出招几日，何不损伤那么多大将？可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说。怎么？那子牙元帅每次一升帐，就在这关键时刻，谁不想阵前立功啊？啊？这个包括西伯王，他那些个殿下，那都争先恐后。这一路上，那殿下死了好几十位，但是讨令，你不能有偏有向啊。说你们别出去打啊，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啊？你们打得过人家吗？啊，我这会儿有不少仙门的弟子，能力比你们大多了啊。算了吧，你们都在这儿看热闹，叫他们出去打去吧。这话元帅说不出口啊。怎么，人家是为了立功，那么进兵朝歌，这一路之上谁不想抢个头功啊？尤其是那些位殿下，大家明白，这是为了我们西岐的江山呢、啊、真的要把是忧伤的天下得过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谁坐呀？那我们哥们儿那王金发，什么那道术不道术的，厉害不厉害的，本领高低能考虑那个的，宁死阵前也不上阵后喘气儿去。你看，为武将者吗？大将上阵不死带伤，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不是说这几个小弟兄慎着，哎，不往前出动，哎，等到这个时候这才什么，谁也打不了了，也没办法了。那么这些小弟兄就各自施展本领，金吒哗一下把盾戎装系起来，哪吒夸一下一抖手，把九龙神火刀咔嚓这么一下，用不着其他的宝物了。这俩家伙害怕了，就留在这儿来。刘仲恺迟来本想指手画脚，但是张无忌呢，不敢见上丈夫。这俩也知道，这张奎跟高兰英不好惹。就连这总帅张奎，到这么些人三分，哎呀，最终刘胡云商量，咱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都什么站的都在啊，都是差不多了，我看是有点兜不住了，干脆咱回江州赌气得了。俩人呐、啊，摸着摸着，连锅贴了饼子了。

感情，忽大忽热了。嗨，子牙一跺脚，这样的家伙啊，有无处有远无处的肉滑的了。他火了一身油，你根本抓不住的，你抓一撕了他就走了。

0: 后，这叫洞房河，
1: 奔孟津呢。眼看人马就要杀到朝歌城下来，等江元帅来到孟津的时候，那可就不得了了。怎么不得了？感情啊，八百人忠厚大聚会，这个殷商不是有四路大忠侯管辖八百镇小诸侯吗？这四路大忠侯，那么东伯侯现在是江东范，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黑虎已经阵亡了，西伯侯吴王去世以后，那么自然而然就是武王姬发。那姬发呢，自立武王之后，那比这个西伯侯那又高出一大截子去啊，人家称王了啊，这就不得了了。所以大家到这儿来都在恭候朝拜武王姬发。姜子牙得到这消息之后啊，派杨戬和哪吒十万火急，又自己胯下的坐骑四不像，把武王千岁拖到孟津来。对了，人家朝拜的就是武王姬发，您江元帅再大，您是三军统帅啊，不是一国之君一国之主啊，所以得把武王千岁请来。孟津这儿是大聚会呀、啊，还有这杀猪宰羊切骆驼，这图祝贺呢就甭说了，大家呀齐声欢呼。那一杆一杆旗子是一眼望不到边呐，旗子上所说的大字金黄黄，一眼看出老远去。

了有十十一呢，这就开始热闹上了。那当然，原来呀，还这么说呢，说三分天下，西岐有二啊，就西周已经得了两城去了。现在看来，三分天下啊，那西岐已经是占了两分之八九了，这人哪能到了成都呢？那大家也像动了心头了一样，那把这个王金啊，也给激动的不得了，天天跟姜子牙商量啊，我得怎么答谢这各位侯家的。嗨，子牙一听，本名啊，接任之后接谁的任呢？就这当今纣王啊，说为了纣王啊，您只要一登基就按功行赏，哎，到时候老臣我呀可以呢帮着您参考一番，按功行事，这就是谁的功劳大，哎，应该啊怎么封赏，这自然而然这些事儿就解决了。武王一听，哎呀，相父那不行吧，是吧，我怎么念南北北呢啊，这天下是贤德者居之啊，那天下不是一人天下，是人人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那么得天下来，首先必须得疼人爱民呐、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黎民百姓才能优待你呀、啊。子牙一听，千岁就不必客套了，等着吧，见了朝歌再说吧。然后是一声炮响，率人马杀到朝歌城前，朝歌城四门紧闭呀、啊，城里的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老百姓都吓坏了，没有，为什么这么说？老百姓都饿坏了，眼看呐、啊，这个昏君纣王，那个残废大军已经到了末日了，黎民百姓就盼这一天呢。大家是擦肩而过啊，个个的窝在家里头，是准备相爱。准备相爱干什么呀？大庆贺呀、啊！啊，迎接义军进城嘛、啊。哎呦，这城里边啊，死气沉沉，皇宫里边还是照样歌舞升平。那纣王啊，哎，该喝酒喝酒，该干嘛干嘛，他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啊，说姜子牙元帅已经领人马杀到朝歌来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啊，他还在那儿喝呢，他两个哥哥呀哭着跑进来了，跪倒在他的面前，万岁，我江山危矣呀。纣王一看啊，怎么了这是，又出什么事了啊，呵呵，把纣王给激动得不得了啊，啊，岳妻关键时刻岳妻要亲自出征，好，我给你十万人马陪着你出城，寡人亲自到阵前给你攻敌我阵。哎呀，妲己要出战，派十万人马，有些个文官这么一听啊，都饿了，这个时候还有些拉场乐呀、啊，这气饿了，怎么回事，上哪儿找这十万人马去啊，没身边啊，就剩下这三千六的明军敢死队了，没多少人了，也就守皇宫这点人啊，那能行吗？那个纣王一想啊，御林军，那就把御林军派出去吧。探马抱进了大营，说正宫国母皇娘妲己讨战，
姜子牙这么一听，好啊，这个妲己啊，当年他要把我金瓜接顶啊，就因为我火烧了他的姊妹琵琶精，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妲己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玉石琵琶呀是他的姊妹，我借水渡逃了啊，跑到了西岐，到这个西岐城去钓鱼去了，为水垂钓，哎，这一下钓了个大元帅当的，你看这玩意儿也不简单呐、啊！啊，今天要会会妲己，那也不错呀。本帅之后举刀就劈，没有三个回合，只见这位娘娘啪被战马这么一拨，一回头，噗的一下子，从嘴里头喷出来一股黑气。当时那孤火就如火了，头一眼发黑，一头安丘城栽下去，有千户去会一会金发和金沙，这都是我的臣子，我怕他似的。说会我那是想他的命，出去之后我就把他们好好教训一番，让他眼前洗手啊，活洗洗手进去出神。这是赵王的打算。喝完酒之后，妲己跟他几个姊妹商量，看来这玩意儿我也不是姜子牙他们的对手啊，想逞我也逞不了啊。啊，这样吧，我去呀、啊、问问娘娘千岁，咱们几个该怎么办，是在这块陪着赵王啊，还是咱们回宣武坟继续修炼，你看如何呀？旁边的这个智己金这么一听，

你说的太对了，应该这么做呀，是不？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按道理说应该咱们仨人一块儿去，因为什么？三妖女统领的圣命，哎，是这个女娲娘娘，用智谋三把他们给聚集到了女娲宫，让他们来祸乱阴寿的江山。可现在你就不愿意同去了，你自己去问问，看看，娘娘怎么吩咐的。大吉天元之日里，夜至三更，他歘的一下现原形了，还一道白云，他就让女娲宫来了，来到门口，人不能进去。大吉问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我老母是来求见娘娘，怎么不让进去？只不过是阴寿，不是让你们去害人。谁让你们在那儿修的什么酒池啊、肉灯啊、炮烙啊？啊，在光明寺里这个风行，不得令天下百姓无不信耻。现在大祸临头。我本来呀、要处置你们，现在我就把你们呢交给全国的百姓，把你交给天上姜子牙去处置你。从哪儿来的？从朝歌城滚了回去。哎呦，妲己傻了，怎么合着？哦，我折腾了半天，折腾出话了。哎呦，自己根本就没理解得了啊！女娲娘娘的这个圣命，让她怎么去祸乱阴寿的江山？可不是吗？妲己跪在这儿全想起来了，我晚了就是罪过呀，当然了。所以啊，这狐狸精冲着女娲宫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她回了轩辕坟了。刚到轩辕坟这儿，他把这个洞光收住，只见前面这站着一个人，大家不认识，是一个出家的道人。这可能是一个乞丐吧？怎么看出来？瞧这件道袍太惨了，补丁不补丁啊，叠板丝都一条一条滴了当啷的。那个补丁啊，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腰里系着丝绦，叽里咯哒，竟是街头。那个道袍还挺长，哎，他就前面拉一把，后边拉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呀，往上拽呀。幸亏有这丝绦这么拦着，哎，脚底下挺利索。你看，哎，冬天这地方快成年龄了，脚底下那两只松的皮鞋啊，打着猫头上，嚯！这妲己娘娘开恩了，要想给这穷老道俩钱儿，失手入窍还魂。虽然当时啊有女娲娘娘的圣命，但是你违背了娘娘的旨意，你胡作非为。今天我要带着你到西岐武王姬发千岁前去领罪。妲己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呀，这是什么人呢？啊，别看我落魄到这个地步，我也是千金之体呀，啊，我是正宫国母皇娘啊，就让你穷老道几句话就把我给说住了，岂有此理呀、这简直是罗摩沙滩被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呀、今天我是掉了毛的凤凰了，怎么了？不入鸡呀、你给我赶快闪开，不然我今天就斩了你！说着，打起长啷下子把宝剑亮出来。这位穷道人冲他微微一笑，好啊，你这小妖还敢在我跟前发威。妲己这么一听，

我变成小妖了。他举剑就劈，这一剑把穷道士给劈没了。这就奇怪，哪儿去了？这位道人就在他身后边站着呢，冲他一抖手，哗啦的这么一声，由打半悬空落下来一条金锁，当时就把妲己给锁起来了。那可真是蛇夫所绑，妲己动弹不得了。哎呦，他把头子一晃，什么意思？他想啊，把这空壳壳留在这儿，哎，这真魂渡出去，渡不出去了。怎么？只见这位道人在他头上用手这么一晃，妲己呀，这魂出不了去了。再说，他想变成狐狸都不行了。只听道人吩咐一声，让黄金力士提着妲己到钟楼去。黄金力士喊了一声钟法旨，逼了这妲己娘娘就奔大营来了。这位道人往辕门前这儿一站，辕门的军校这么一看，谁也不敢慢待。为什么这么说？那还了得，是反道人，甭管民是穷的富的，来的这儿都带如上宾呢、元帅有话呀。一看这位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有个老君认出来了。哦，这就是新西城驻咱破阵的王玉鸦先生啊！赶快进去，到大帐活禀元帅，将元帅亲自接出了辕门。路亚道人一看，好啦，哈哈，子牙，我是奉命前来呀，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呢，受教主之托，我是一点办法没有，我脱脱不了。今天把妲己捆到辕门去，您是想当时把他处置，还是？等把那两个妖怪捉住之后，啊，一起把他处死。姜子牙一听，哎呀，县长，那您就帮帮忙吧。我听说这朝廷之中啊，还有几个女妖，九尾雉鸡精、玉石琵琶精，还有一个绿鬼。绿鬼谁？绿鬼冤呐！就是奉命由元帅得意的那个官，是他们俩人把滚圈给送到皇城来的，为讨纣王喜欢呢。那滚圈就成了啊妲己的心腹了，经常给他出谋划策。那么等把他们抓住，一起处死吧。子牙这么一说，路亚道人一听，那正好，哎，请你呀、准备准备。他们今天晚上就来搭救他们这个同类，来搭救妲己。哎，还真让路亚道人给猜中了。夜至二更时分，在外边起了这么一阵黑风，这阴风刮的这瘆人啊！这阵风刮过去之后，风动尘袭了，突然间在辕门里头出现两条黑影，这两个是谁呀？就是路亚道人说的那两个精怪，宫中俩妖精，前面是玉石琵琶，后边是九尾雉鸡。这俩妖精来救妲己来了，他们胆子要更大的，觉得他们身上都有千年大道，尤其是玉石琵琶被火炼之后。这琵琶整天挂在这摘星楼上，受着日月的精华，妲己每逢晚上三更天就去拜他，用自己这个元气呀、来渡他，把这个琵琶精又恢复原状了，啊，变成一个美女，就长期住在宫里了。哎，他们这姐们还都挺够意思，那当然。今天有胡诌性命，也想把妲
鸡救出去。他两个过来把妲己给抬起来，刚一站身就看在大帐门口那站着一个人，正是乌鸦道人。断喝了一声：“你们几个妖孽是心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之水成海洋，客户又知又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板不懂得后劲的接住歌田埂上，不懂于你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不懂于你是一只就留在你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行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又让我的各位知己点燃天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里的纸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随后向对门电话的朋友说 ：“No。”

海洋，克格瑞斯·威尔希纳，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演员不等于后进的接种歌前者上，不等于我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不等于我经历的就有了你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我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

0: 史的规则投入到做事艺人的标准，用更优异的路径得到反驳和理论。
1: 然后代理他不是说给包含这个，他是选择一个教育系统这样一个代理，真正得奖的不是包含人。

今天的官方时政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杜英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2: 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3: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一体开发、油块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2: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4: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把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2: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5: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2: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6: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2: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电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

0: 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发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使用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里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信息系统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继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习近平总书记致谢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由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呢，这样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不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

0: 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
1: 别放弃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3: 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这些想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早台记者张文明、张永鹏报道。
5: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艺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查。
4: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
7: 三倍。
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组合。
7: 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虽然说什么问题，

0: 我们能够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优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
2: 四厂等区域进行接续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了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 截至昨晚10点，有近642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临时楼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2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高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快快快快！我要下来了。
7: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农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8: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7: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救济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盟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和吉利二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
12: 江苏广播电台。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接。

0: 府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的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的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奥运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胡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深藏古今，港通天下，东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民宿题志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拥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态资源，山海北部得天独厚，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类似优质湿地生态基底，当地深耕观鹤、放鹤特色文旅体验，持续丰富全人与业态，迭代升级民宿配套服务，沉浸式解锁湿地生态之美，全面发展向海生态文旅基地状态。
4: 初秋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波潋滟，生态景致美不胜收。鹤岛作为向海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十点开展定时大鹤表演，数十只公景鹤跃地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2: 外地游客张丽娟：
5: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4: 放飞表演结束后，

0: 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喂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湿地风光，灵动优美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1: 外地游客张丽君，
0: 湿地风光，打造静谧闲适、贴近自然的旅居。
2: 周志富，
0: 荣州与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有关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费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党的十大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里弯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要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利而心，中国经济发展含量持续提升，也为

0: 聚焦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各位好，欢迎来到由中国科技进化2020年巨爱科学巅峰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幸运困难学子收获美谈，帮助他们留任大学。现代教育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瑞敏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邮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包括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2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计发放助学金9万元。通用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力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这为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极有肯定。他勉励社会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多福机会，把企业公益转化为求学自救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用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巨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像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乡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就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要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靠近寥落栖息区域，便顺利上前提醒劝导，一件件微小细碎的小事坚持一年又一年。
2: 向海村村民陈东明：
3: 我是咱们县海村出生的，96位社会人士，现在这个自然资源非常好，就是我们打选就有这个故事，就是选我们那个山东绿水更清，这些年呢，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对这个环境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常到河边啦，或者是天然资源，我们这个就是看到一些生产生活垃圾都会主动收集啊，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居环境更美更亮。
0: 数十年朝夕相伴，关山守护，陈东明既是湿地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他的坚守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向海湿地悄然焕发全新生机，湖水越发澄澈脱透，背波荡漾，水清岸秀，芦苇连片繁茂，随风摇曳，织就无边青绿画卷。每到迁徙季，丹顶鹤、白鹭、野鸭等各类群鸟接踵而至，驻足栖息，鸟群翩飞，鸣声阵阵，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东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 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建

0: 形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真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陷害赫鲁湿地引来客民宿提至刘忍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论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事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便大路6508号人事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

0: 同事证明与用人单位四个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六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为行政处理，或者不为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就是当回事。
0: 本着卫生，不分内外，负责责任，与我同行。
2: 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压榨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红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

0: 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了，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不撞林，出面谈判，结果提出这几个条件来，人家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答应？想当初蒋介石一直啊视西北军如虎，处心积虑，而且认为西北军是个庞然大物，直至压缩完全消灭，这个时候在这新政被围的张维喜已经接受投诚，冯氏安度已经缴械，而冯炳勋而停留在焦作，和孙连仲等部也在投诚之中。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允许西北军这个心头上的疙瘩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派的人跟姓陆的说的肯定不行，就是提出一个特殊的条件，让姓陆的和冯玉祥一同下野。历史已经如此了，到了危急的关头，张自忠希望与冯玉祥见上一面。到了运城了，他将他的师部设在城郊一户人家的宅子内，等待冯玉祥的消息。要说这宅子环境是很优美，是乡村典型的富户宅院，后面呢有不高的绿树成林的青山环绕，青山的两端像富字宝盖头的两点凸起一个山嘴，左边山嘴上长着一棵攀根错节错大横大粗大的黄药树，右边山嘴长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婆沙多姿的藏角树，墙连墙，这屋檐连着屋檐，两座的门庭是张自忠的师部。这门庭很大，是三进的四合院，门前一对鼓，再看有俩石狮子，哎呦，真不错呀，真气派。这有回廊，回廊的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是这参谋和副官办公的地方。走过回廊是一非常长大的院子，走过大院子是个大厅，便是师部的会议厅，穿过大厅又是一，这位置是真好。但是呢有三里不能通车的路，一切的器材和生活用品都需要人来搬运。这时候师部的人大部分还没到，到达的人呢又在搬运东西，这时候还有警卫员在外边。张将军和一位贴身的警卫员梳洗完后在这儿坐着，坐着看什么呢？看本书，叫《曾胡治兵旅》，和倚靠在床头上。